0: 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海清和尚很够意思，很重视朋友的交情。白马李七爷提出的要求是样样答复，样样兑现，干净利索的把盗宝贼梁德成、把被扣的孙德良三个人就要交给李七侯。真要交了，这事情就算结束了。没想到半道杀出了个程咬金，蹦出了个海红和尚。这海红是海清的亲师弟，这和尚手拿方便连环铲，是哇哇暴叫，张口不行是闭口不行，而且对白马李七侯大肆进攻，出言不逊，把李七爷给气得脑筋蹦起多高来。他身边背后金大力、李明、李亮等人各拉家伙事儿就要动武，但是李七侯没发话，谁也不敢。李七侯一看这个差价，院里头也是九鼎铁叉山的人，屋里头有个蛮横无理的大和尚胡搅蛮缠，你说动武合适吗？能不能闯下九鼎铁叉山很难说。因此老头把脸一甩，问海清：圣僧，这事儿怎么办？你说，咱俩是朋友，我听你的。把海清给气得光光直跺脚啊，用手指着海红：师弟啊，你不要如此啊，我答应的事焉有更改之理，赶紧把道路闪开，放他们下山去吧。不行，就是不行。师兄啊，您这个人有个弱点，就是太重情义。这李七侯这不挖个坑叫你跳吗？我们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您请了这么多朋友为什么来的？一方面为您祝寿，另一方面都想看着给大莲花报仇，给九皇和尚雪恨，不是为这来的吗？您老人家可好，几句话汤汤汤汤全结束了，把仇人给放了，把我们自己的人还给交出去了，有这么办事的吗？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师兄，你不是那样的人吗？这老李头说什么，不能叫他离开九鼎铁叉山。今天我说了算。越说越激烈，这就要伸手。最后海清实在没办法了，这样吧，这样吧，别吵吵。老和尚转念一想，想出个折中的方案，跟李七侯说：恩公啊，你看看，我今儿个绝不是出尔反尔，那就不是个人了啊。但是今天这些人不答应，我也没有办法呀。李七侯这一听呀，要变卦，说话不算数，许诺的条件等于全废了。李七侯把脸往前一沉：圣僧，你的意思是人你不放啊？不完全是这样。孙道良、黑世杰、李七这三个人你带走，

这不三个人吗？完璧归赵，毫厘无损，你带走。梁德成，我现在就把他放到后山金刚洞，我把他搁在金刚洞，然后把门锁上。你回去转告黄天霸，有本事从明天开始，明天后天大后天三天要闯进金刚洞，梁德成就归你们，国宝就归你们，出了什么后果贫僧我负责任。哎，叫我到案打官司，我二话也没得说，这是时也运也命也。如果说你们打不开金刚洞，闯不上九顶铁叉山，怪你们没本事，恩公那就讲说不了了。哎，梁德成下一步上哪儿去，国宝流落到什么地方，我也不得而知，我要能做到的仅此而已。恩公啊，实在是对不住你。金大力听完就一皱眉，用手紧握着四郎的大棍就想动武。哎呀，那俩小个子也是咬牙瞪眼，爷爷爷爷，咱就这么善罢甘休了吗？李西侯别看七十多岁，脑瓜好使，他一看目前这个形势，剑拔弩张啊。九鼎铁叉山的人除了海清之外，眼珠子都红了，如果自己不答应，那真就离不开这座山寨，这仨人也带不走。这事情啊，必须得有个缓冲的余地，给海清得留点脸面，不能操之过急。想到这儿，他点了点头，好，圣僧我谢谢你，你总算网开一面，交给我仨人，我回去有所交代。那么梁德成的事儿我不放心，我也不知道金刚洞在什么地方，你说搁在里边了，你要没搁呢，或者说我相信你的话，这些人我不相信，其中再有变故呢，有人从中把梁德成给放了呢。海清和尚听完之后，把头晃得跟拨浪鼓相似。恩公，说了半天你不相信我，我给大家的面子了，大家也能给我面子。我师弟在这儿，各位好汉都在院里听得清清楚楚。众位啊，咱们说话必须得算数。我肯定把梁德成放在后山老虎顶下金刚洞。恩公你听好了，老虎顶下金刚洞，你到那就看清楚了，离咱们说话的地方不超过五里地。我把门锁上，把梁德成锁在里边，这国宝五颗珠子还带到他的身上，只要你们闯进去，梁德成就归你们。你看这干净利索呀，我还跟你们到案打官司，我去打那个窝藏包皮罪，你看怎么样？回去你转告黄天霸，咱就这样做决定。白马李七侯一听，行了，不要把弓拉得太满了，话说到这就为止吧。好嘞，圣僧，谁都不相信，我相信你的话，但愿不要更改，告辞了。他带着孙德良、黑世杰、李琦以及来这几个人，这才离开九鼎铁叉山。海清和尚出于种种原因也没送出多远，且转身回去了。单说李七爷气冲冲一行十人回到三星镇韩家老店，等一进来，赵碧等人看见了，哎呦，老爷子回来了，老前辈回来了，哗，大家争先恐后到外边迎接。黄天霸也出来了，前辈你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来过来，这三位我给领回来了。哎呦，大伙又是一阵高兴啊，没想到这仨人是死里逃生，

但是发现孙德良似乎宅宅晃晃，语言都不清。黄天霸就一愣，问李七侯：“前辈，他这是怎么了？”“他服用了麻骨散了，不必担心，我这有解药，让他恢复几日，服旧如初，没有多大的妨碍。有话咱屋里说去。”等到屋之后，头一件事把孙德良安排到房间里头，给他服用了解药，派专人在这服侍，而后又回到厅堂，老头子就把经过讲述一遍。李七侯这个人不会扩大事实，说话毫无水分，金德利等人可以作证啊，啪啪啪啪经过讲说一遍，哎，到嘴的鸭子飞了，梁德成没有带回来，这是美中而不足啊，以及海清最后提的折中方案，一点没剩他全说了。众人静静的听着，黄天霸也挺会来事，听完之后一笑：“前辈啊，这就难为您了，咱得说实话，海清和尚不错，够意思，起码来说没为难您，没费劲把仨人给领回来了，人命关天，他办了一件善事。至于后来发展的师兄弟之间都要翻了脸了，这也情有可原，不就是闯金刚洞吗？这事儿好办，咱不怕打仗，现在人多势众，也就花点力气出点臭汗而已。老人家，我非常感激您，师的人要知道这事儿，也必然十分感激。”赵壁也过来了：“嘿嘿嘿，老爷子，真难为您呐，世界上的事儿很难有十全十美的，我老兄弟说的不假，这就不错诱饵，不错了，您呢别挂倒劲，回来了咱应当高兴才是。我老兄弟，今儿晚上摆酒宴给老人家接风，这也算庆功宴会。”黄天霸点头：“是啊，咱边吃边计划一下怎样攻打金刚洞。”大家也都赞成。当晚上摆了几桌，大家团团围坐，就问这白马李七侯：“金刚洞咱怎么个打法？老人家，我们一切听您的。”李七侯一晃头：“天霸呀，你不折杀我的阳寿吗？我哪能指挥打仗，这是你们衙门的事，自然你说了算，但是我绝不后退。我对这和尚海清我相当不满，别看我七十挂零了，要攻打金刚洞我首当其冲，我卖卖老，我看谁敢阻拦，我豁出老命去也要抓住这梁大成。”黄天霸再次表示感谢，问赵壁：“赵大哥，您说怎么个打法？”“哎，我老兄弟，这事儿还用商量吗？咱们在座的有一位算一位，有一头算一头啊，全窝台呀、啊。我看这样，今天咱们吃完饭，早早的休息，明日平明用罢战饭之后，咱们列队上山。到山不就打吗？咱还怕这个吗？”黄天霸点头：“是，只好如此。咱这么说吧，当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早晨，一个起的比一个早啊，梳洗已毕，饱餐战饭，在院里列队。这种事的赵壁仗着嗓门也尖，比别人也精神，代替黄天霸：“各位，年纪大的稍后，年轻一点的在头前，大家按顺序列队，我数一二三，把队伍站好。”哗哗哗，大伙站好了。“有没有上茅房的？要方便的话，现在请假还允许。如果现在不去，走到半道憋得慌，不给假，往裤兜里头消化。”大伙一听，哇，乐了。黄天霸心说：“也好，为什么呢？
这去玩命去，这不是逛市场，溜达百货公司。这到那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现在人头是这些，经过闯金刚洞，剩下谁剩不下谁还很难说呀，难免大家心里头紧张。赵壁这一调节空气，大伙心地放松了，有利而无弊。所以黄天霸没言语，大家都站好了之后，没有请假上茅房的，黄天霸讲话，冲着大家一抱拳，老少爷们儿，哥们弟兄，大家多辛苦吧，今天咱们赶奔九顶铁叉山去闯金刚洞，为的是捉拿盗宝之贼梁大成。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儿啊，不定得怎么一个打法，一场私战就在眼前，希望大家使一把劲儿。我黄天霸代表师的人向大家感谢了。众人说话，天霸呀，你别客气了，咱们都是自家人。有的也说，天霸你是头，你怎么领着我们怎么走，你放心吧，没有耍滑头的，

既然如此，出发！老少四十余人浩浩荡荡，按现在钟表说，上午十点左右就来到头道山口。头道山口叫金刚门，他们刚走到金刚门下，就听见山里面一棒锣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出来五十个和尚一字排开，把道路拦住。为首的俩和尚，每人掌中一条大棍啊，胸赳赳气昂昂，来到队伍的前面。弥陀佛，弥陀佛，站住，此路不通。李七爷一看认识，正是前者接待自己的青龙僧和白虎僧，海清和尚的两个徒弟。你看那会儿多客气，现在变成瘟神了，一个个是凝眉瞪眼。李七爷跟黄天霸打过招呼之后过来了，二位高僧，老李头李七侯，这厢有礼了。弥陀佛，李施主，您真是言而有信，今儿个就着急要攻打金刚洞。正是。七爷，咱们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我们想问一问，谁是黄天霸？我们想见见金彪皇。好吧，李七爷一看人家提出来了，赶紧往旁边一闪，让黄天霸过去。黄天霸手中提着龙头宝刀，威风凛凛出现在青龙白虎僧的面前，把胸脯一拔，不才在下就是黄天霸。青龙白虎二僧上下打量黄天霸，心里说话，罢了，小伙长得真够帅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眼角眉梢都带着杀气，难怪他成名露脸了。想到这点了点头，黄天霸，李七爷都跟你交代清楚了，然好，既然说清楚了，没的可说，我跟你交个底，一共三道障碍，我们这是头一道，要把我们这一关闯过去，还有两座关，希望你们能打破金刚洞，把梁德成弄到手。如果这三关闯不过去，黄天霸呀，嘿嘿，那你就得自认倒霉。听说你小伙子不含糊，来吧，贫僧要会你一会。黄天霸点头，甩衣服踢靴子，就想亲自伸手。金德利在后头，金德利一看，天霸，天霸，你着什么急？大将都后阵，你是三军统帅，岂能轻易出阵呢？好戏得压轴，您在后头看我的。师兄多加谨慎，没得说，玩一样。金大力也想当众露露手头，打来了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呢。上一次跟着李七侯进了九鼎铁叉山，在旁边连句话都没说，憋得这肚子鼓鼓的，有劲没处使去。今儿个正好得到施展，他手中提着四棱的大棍，噔噔噔迈步往前就走。赵壁一看，紧走两步赶上来了，慢的慢的慢的慢的。金大力一愣，我赵壁，你想说什么？莫非你要会战二凶僧不成？不是，我没那意思，我要告诉你是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我这话你明白吗？为什么？为什么？现在咱以理服人，要死的人多了，后果不堪设想，抓活的，明白吗？我们手中握有人质，怎么讲条件都好办事儿。

0: 懂了。李继侯、黄天霸在后边一听，挑大拇哥。赵壁头脑灵活，想得十分周到。哎，这事儿啊，我们还真忽略了。赵壁交代完了，转身归队，在后头观战不提，单说金自立，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青龙白虎二僧近前。他呀，比这俩和尚能高着多半头。显鼻子显眼，跟一桶杯相似，大脸蛋子一甩，把掌中四棱的大铁棍一横，我二位请吧，是一块上啊，是单打独斗，在下奉陪。青龙和尚冷笑一声，我阁下看着你面熟啊，好像见过。废话，昨天还见过呢。想起来了，对，你是作为七爷的仆人进了祥云寺，一点都不错。那么请问施主尊姓大名？
1: 金大力。
0: 金大力，嘿，对不起，没听说过。最好你回去叫黄天霸过来，你没名少姓，我们能跟你动手吗？就把你打死，我们觉得也不光彩，你说是不是？
1: 丫丫呸！
0: 那金大力也是有自尊心的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这么讽刺自己，哪能接受得了？他脑筋蹦起多高，是脸红脖子粗，废话少说，休走接棍，蹦起了一棍奔青龙僧便砸。青龙僧也不打言，晃动掌中冰铁大棍，是接架相还，跟金大力斗在一处。等两条棍子碰到一块，啪啪啪呦，金大力身子一晃，又噔噔噔往后退了三步，觉着膀根有点发酸，虎口有点发麻。偷眼观瞧，青龙僧这条棍不次于自己四棱的冰铁棍，上秤称一称，两条棍的分量相差无几。这和尚这劲儿还真足，今儿个遇上劲敌了，甩开膀子好好战他一场。想到这儿，再次发起进攻，两个人就周旋斗在一处，两条大棍上下翻飞，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哎呦一声，是摔倒一人。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薛仁贵好像蜡制的一个人一样，眼窝深陷，塌下多深去，显得颧骨格外的突出，胡须散满千心，在那儿安安稳稳的一声不响。你想死了还有声吗？就像个蜡人一样在那躺着，这玩意儿谁受的？李世民呢，恨不能扎到棺材里头，又痛哭了半天。大家苦苦相劝，这才不哭了，把棺材盖盖严了。二位夫人请皇上到前面待茶，李世民还。

0: 您是万乘之尊，怎么能在这守灵呢？再者一说，六国联军眼看就打进长安城，大敌当前，咱们不能不准备。既然平辽王不在了，谁当大帅，怎样领兵，咱们回去还要安排呢？您要一在这守灵，不全耽误了吗？这就叫因小失大呀。二位夫人也这么劝，李世民这才点头。好吧，二位夫人，但不知我那薛王兄临死以前留下什么话没有？
1: 没有，自从他病倒之后一直是精神恍惚，连一句遗嘱都没留下。
0: 哎，这样吧，朕回到京城之后，马上拨国币躺银，给我这薛王兄修造坟茔，一应花费全由国库支付，谢主隆恩。写完了，李世民在这休息了有一个时辰，大伙劝他走，没有办法了，李世民这才告辞。大家送到大王庄的庄村口，这才告别。那么不表二位夫人小姐薛金莲回府如何，单表李世民趴到逍遥马的马背上，刷刷刷还直掉眼泪。拐过弯去，还没到龙门县，也远离大王庄了。军师徐茂公把马匹带住了，站住！唰，人们全站住了。程咬金就一愣：“
2: 三哥，什么毛病啊？你是要拉屎，你要撒尿啊？”哎，
0: 废话。主公，您甭难过了。我看这出戏也演到这儿为止吧。皇上一听，什么？这出戏？那戏就是假的。突然眼睛一亮，军师，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陛下，您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您认为薛仁贵真死了吗？
1: 啊，军师，难道一说他没死？
0: 我看出来他没死，至于他为什么诈死埋名，主公我不解释，您心里头有数。军师徐茂公早就料到薛仁贵不是真死，肯定啊他是伤心了，特别是通过这一次的打击，他不愿意为国出力，那么适当的理由辞职，干脆就死得了。徐茂公是这么料的，但是跟皇上跟众人这一说，大伙都不信，特别是程咬金又吹胡子又瞪眼睛。
2: 我三哥，人都死了，你说这话缺德不？
0: 徐茂公一乐：四弟啊，你先别叫唤，咱俩打个赌，他要没死你怎么办？
2: 你要猜的对，我宁愿掉脑袋，看见没，我这大蓝脑袋不要了，给你。
0: 好，咱们可一言为定，说话算数。
2: 等，如果真死了呢？你胡说八道的，怎么办？
0: 三哥。

0: 我也把脑袋给你，怎么样？咱俩把人头堵上，叫皇上和大家为证。
1: 好嘞，一言为定啊！我告诉你三哥，交情是交情，这个事儿可是这个事儿。到时候你说话不算数，我把你脑袋刮得给你拧下来，
0: 那是自然。大丈夫一言出口，绝无反悔之理。皇上，你看，哪有时间在这斗口啊？你们两个人赌什么脑袋？谁能摘谁的人头啊？贞观天子就问：“军师，您敢说薛仁贵没死？”我觉着是这么回事。军师，要既然如此，怎么能把我那薛贤臣请出来呢？陛下莫急，臣只有办法。不过有一样，您得把权交给我，我怎么样安排怎么是，叫谁干什么谁就得干什么。如果抗令不遵，我就要处置于他，我没这个权利，我不好办。李世民一听，这有何难呢？爱卿听旨，臣在，朕就把大权交付于你，只要能把我那薛贤臣请出来，怎么的都行。有人胆抗旨不遵，就地正法。臣谢恩万万岁。就这么几句话，权力给了徐茂公了。徐茂公马上吩咐，先别回龙门县，咱们找个背景的地方。可这地方山不少，他们找了个山坳，一片树林，君臣到里边落座，就开了个会。徐茂公把情况分析了一遍，最后告诉说，薛仁贵要不采取激的办法，他不能出来。怎么激呢？咱这有缺德的招，这是被迫无奈了。最好叫一个人假装山大王，就说薛仁贵活着的时候欠下他多少情，现在薛仁贵死了，这个人来报复，领兵带队围困平辽王府，口口声声要把大王庄踏成齑粉，把老薛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在必要的时候还真得闯进王府砸毁几样东西。只有这样，薛仁贵才能露面。但这玩意儿虽然是假的，演的要跟真的一样，叫人家看出毛病来，那就完了。说什么人装扮这个山大王呢？徐茂公说到这儿，眼光就落到程咬金身上。四弟听令，在。四弟啊，你去这个角色最合适，你就装山大王，今天晚上你就领人干这个事儿。是什么？程咬金气得吹胡子瞪眼。我说牛鼻子老道，你是缺德带冒烟啊！人家死了还不让人家家里过个太平的日子，没事装土匪去抢人家，你说你这老道是什么心呢？哎，我明白了，刚才咱俩一打赌，你没词儿可说了，拿我出气。
1: 我呀，我肯定他不干，另请旁人，不干。
0: 四弟，你就干吧，这也算为国立功啊，准保能把薛仁贵请出来。那么薛贤臣、平辽王一露面，皇上能不嘉奖你吗？
1: 少来这套，这份缺德功劳我不挣。
0: 四弟，咱可这不是私人的事儿，这可是国法呀，你知道不？方才皇上把权力可给我了，现在就好比军营大帐，如果抗令不遵，就有掉头之罪呀。

0: 叫三哥处分你们。
1: 你少来这套，
0: 三哥爷，这一辈子你净欺负我了。你只要出个道，我就得走。我要不走，就抗令不遵。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谁还听你那套？不去，四弟，我再说一遍，你去不去？不去，不去，就是不去。徐军这啪，把一棵树干一拍呀，吩咐一声：“来人，把程咬金绑上，就地处决。”你看，刚才徐茂公乐着，慈眉善目，说一个变脸儿，那真吓人呐！御林兵不敢不听，往上一闯，把程咬金抓住，抹肩头，拢二背，就给摁在地下了。程咬金一看这是真的，马上他变了卦了，等等等等等，招身体，等等等等，我跟我三哥闹着玩呢。有你们个屁事，
2: 三哥爷，我去不就得了吗？
0: 哎呀，徐茂公也不敢乐，心说这人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这一辈子他竟干这事儿。四弟，乐意当山大王吗？
1: 乐意，早都乐意。
0: 再者一说了，我年轻的时候就干过这个，准保演的跟真的一样。哎，四弟，你听我说。你本来的面貌还不行，谁不认识你呀？你找点黑灰，把你的脸抹一抹，带的这些军兵也要化化妆，要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办，听见没？我们就在这儿等着，如果来了人，就把他引到此处。现在你先把地理熟悉熟悉。
1: 恩师遵令。
0: 程咬金领着一部分人把这地理勘察了一遍，把道路都记清了，又按照徐军师的嘱托样样做了安排。安排完了，他们就在这树林开始休息。好不容易盼到掌灯以后了吧，程咬金这才起来，认凳办案，成跨坐骑。这回程咬金这模样也变了，把袍子脱了，翻穿着盔甲，全身让军兵找了点黑灰在那脸上一抹。本来程咬金就够难看的了，是大蓝脸，这回这一抹是蓝不蓝，黑不黑呀。程咬金这个骂呀，心说这牛鼻子缺德透了，都这拿我开心呐。把那马身上也抹不几下，唐朝的军兵把旗号都放下，不能带，也把脸抹了抹，化妆成土匪的模样，把这灯笼火把先都不点。老程在前面引路，一百军兵在后头相随，以最快的速度赶奔大王庄。夜深人静啊，尤其在个山村，行动起来非常之快，到定更左右就来到大王庄。
1: 人质，
0: 程咬金把马匹带住，站住，都站住，站住！人们都站住了。老程呢，把几个头目叫过来，一一做了安排。你们都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就照我的话办啊。跟真事儿要一样，哪个要捅着娄子，这细节漏了，要你的狗命！
3: 是，老千岁，我们记住了。
0: 就这样，快去！
3: 是。
0: 御林兵的几个头目一点手，带了30多人起身进了大王庄。他们一看呢，庄子口有几户人家，院里摆着大柴火垛，他们先把火道给打开。别因为这把火把整个镇子都烧着了，那就了不得了。到眼前倒上鱼油，一点把柴火垛给点着了。正半夜的时候，这柴火垛这一着，火光楚天呢。 他们就借着这个机会一催马来到平辽王府，这就喊上了：杀呀，别让老薛家的人跑了啊！哗哗哗哗哗哗哗，三十几匹马围着平辽王府转圈啊，一边转一边喊：薛仁贵，你死的好啊，你要不死我们还不敢来报仇，你这一死了，我把你家里的人杀的一个不剩，把老薛家男女老少全抓住，扒皮点天灯，杀呀！您想想，这些日子以来为了薛仁贵的丧事，全镇子的人都累坏，哪家也没得消停，好不容易盼着皇上走了，大伙睡个香觉，嘿嘿，又出这马事儿，胆儿小的连门都不敢出，在被窝里头钻着，吓得哒哒哒哒哒直哆嗦，胆儿大的把门缝掀开看看热闹，心里说话：坏了，这哪来的土匪呀？哪来的强盗啊？哦，听他这话的意思，跟平辽王有仇。平辽王活着，他不敢来；平辽王不在了，来报仇来了。哎呦，这家王府可够呛啊！听这个意思，来的这些土匪都是骑兵啊，来了多少？谁心里也没数，谁敢上街来看？但是这个消息就传进王府，老总管王茂生一听吓得浑身立抖，开房门进内宅，见着柳迎春、樊金定小姐、薛金莲。王茂生说话都说的不连贯了：不，报告主母，大事不好啊，不知哪里来的土匪把咱们平辽王府给包围了，大概要杀人放火，老奴发现庄子口火光冲天呐，大概要惹大事儿啊，二位夫人早拿主意啊，您看清楚了。哎呀夫人，您站在院里就能听见。两位夫人勉强振作到了院里一听，可不是吗？全紧张了。到了现在怎么办呢？就是小姐薛金莲还有主意。这薛金莲呢，满身武艺，这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盗洞，挨着什么学什么。父母是画家，儿女也受熏染。父母是书法家，儿女也会写字。虽然说不是绝对的，但主要的他有个熏染的关系。像薛仁贵那么大的能耐，练武的家庭，薛金莲能不会武吗？这个女孩从几岁开始就喜欢武艺，后来二位夫人给她找个老师，据说这个老师是个世外的高人，叫金刀圣母。怎么叫金刀圣母呢？这把刀练得太好了，就在府里头一住多年，培养薛金莲的能为，所以小姐薛金莲长拳短打，马上步下，弓刀石马步剑十八般武艺是样样精通。别看十几岁的姑娘，那跨马抡刀也是一员大将啊。家里头出了这个事儿，两位母亲拿不定主意，只有小姐薛金莲出头了。要娘啊，不要担惊害怕，一些土匪没什么了不得的，他们也不过乘人之危想要捡点便宜，但是他们错打了算盘，有女儿在，料也无妨。二位母亲宽怀安坐，在我到外面对付他们，
4: 姚丫头啊，你是个女孩子，你能行吗？你怎样能对付得了那些土匪？要娘放心吧，女儿平常我是不露这两下子，真要拿出来，他们一般的还真不是我的对手。来人呐，集合！
0: 小姐薛金莲头一回急眼，这府里的家丁有好几百呀，都到院中集合了。薛金莲在里头挑了又挑，选了又选，选了200，其他的上房的上房，上墙的上墙，没有刀枪棍棒，就准备木的棒、石头砖瓦，在这把家给看住。愚者这200人跟着小姐薛金莲出外头对付敌人。再看薛金莲，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全装冠带呀，命人从后院牵出来桃红马，抬出来绣绒刀。薛金莲搬鞍认凳，飞身上马，双手托刀，带着200家丁大开府门呢，像洪水一样哗又冲出去。要不会武艺他敢吗？等薛金莲来到街上，就发现人影晃动，小姐大喊一声：呆！哪里来的狂徒，而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竟敢跑到平辽王府来捣乱，可知道你家小姐薛金莲的厉害？追！这200人呢，仗着小姐的威风，啥呀，别让土匪跑了，抓住他们，哇，就扑过来了。假扮土匪这些御林兵一看目的达到了，是抹头就跑。到庄村口见程咬金交令，老程把大拇指一挑：挺好，不错，退立2厢。这些人扎到队伍里头，刚站好了，耳轮中就听见咔嚓一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咱们说到北平王罗毅死在夏明王窦建德的元帅苏烈苏定方的剑下，罗毅的夫人带着全家老少就来到了瓦岗山，元帅秦琼亲说

老带领众人出来迎接，谁看见谁不伤心，谁不落泪呀、啊？最难过的就是罗焕呐、啊。罗焕看着父亲的灵柩扑通一声就死过去了，西茂公跟大家伙赶紧把罗焕扶起来，把罗焕叫醒了。罗焕能不伤心吗？还在母亲的肚子之内，父亲就走了，没瞧见我爹呀。现在好容易看见父亲了，父亲却躺在棺材之中，惨呐、啊！没见过父亲的面啊！大家劝住罗焕，罗将军，早晚咱们得杀苏烈，给北平王报仇雪恨。秦琼、秦叔宝，大家就陪着老夫人，把全家引到瓦岗山之内，安置好了住处。然后呢，秦琼、徐茂公、魏征就来到后宫面见李密，禀报了这件事。李密一听傅元帅罗成的父亲死了，当然得给个面子，传下旨意。因为在四平山的时候，北平王曾经给瓦岗军暗通过消息，对大魔国是有功的，应该以王家之礼发丧，所以全城挂孝，皇上写祭文，请高僧高道念的七天经。翟让刚死是七天，罗毅这又是七天，瓦岗山上大办丧事。给罗毅念了七天经之后，棺材埋在什么地方呢？这时候老夫人已然知道罗焕漂流江湖二十余年寻找父亲的经过。老夫人就跟秦琼说，哎呀，我看哪、啊、不如让罗焕压着你姑爹的灵柩，再起出我那苦命老姐姐的灵，到山东历城县选块好地方，把他们老夫妻入土安葬。过些日子我也到历城县去，无依无靠，我就回娘家吧。罗焕一听，罗焕愿意。为什么？一个呢，能把父亲母亲合葬了，完成了母亲的心愿。再说呢，罗焕有想法呀，现在我要把老爹的灵柩运回山东历城，我就可以躲开罗成了。别瞧罗成是我隔山的兄弟，可是这个兄弟心狠意毒，我不能跟这兄弟在一块儿啊。罗焕恭恭敬敬给北平王的夫人深施一礼，娘啊，既然您说到这儿了，就请二哥给我大哥秦安写封书信，我带着信先到东岭关取出我母亲的灵，然后回来压着我父亲的灵柩一起回转山东历城县，请大哥秦安帮着我置办一块好的坟地，让他二老入土为安，也算把我妈的遗言做到了。娘啊，您的面前有我兄弟罗成，罗成又在这儿尽忠，那么我回去尽孝，将来您回去我好好孝敬您。好啊。罗焕又回头看了看秦琼，表哥，你看我想的对还是不对呀？二爷秦琼是个明白人，秦琼已然看出来了，好吧，这样做不错。就这样，秦琼派了一个家人帮着罗焕办理运灵的事情，一切都准备好了，罗焕先奔东岭关取他母亲的灵，然后绕回来再运他父亲的灵柩回转山东历

他带着十万人马困住了紫锦山口，然后十万人马分成三波往回撤。头一个回到李渊面前的就是傻小的李元霸。李元霸拿出金镶玉玺，拿出二哥李世民的书信交给李渊，李渊一看乐坏了，看完书信又替李世民担忧。可是问傻小子，傻小子能说出什么来呢？过了几天，姑爷柴少柴思昌回来了。柴思昌是个明白人，柴思昌把经过这么一说，李渊着急呀、啊、世民这孩子的胆儿也太大了。可是柴少呈上这些反王的降书降表，李渊也确实感到高兴，世民这孩子太有主意了。窦氏夫人听说了也是牵肠挂肚啊，正着急呢，李世民回来了。李世民把所有的经过禀报了父亲。李渊看着儿子李世民，心说我这几个儿子还是世民强啊。好儿啊，你赶紧到后宫看看你娘吧，你娘都想坏了。李世民到了后宫，拜见母亲，拜见姐姐，拜见大哥，看见三弟了，全家团圆，欢喜极了。第二天，李渊升座金殿，让李世民跟柴少到武明堂把五位名士请到金殿之上。袁天罡、李淳风、裘然公、红拂女李靖参拜李渊之后，李渊各赐龙敦，大家落座了。李渊就把秦王、赵王驸马扬州之行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了，然后传下旨意，让内侍捧出传国玉玺摆到龙书案上，打开包袱，打开锦盒，请五位名士传看传国的玉玺。这五位名士看完传国玉玺之后，一起向开堂英主道喜。李渊高兴极了，哎呀，有五位先生出谋划策，这传国的玉玺和各国的降书才能到朕的手中啊，大家同喜同喜，来呀，摆上酒宴给五位先生和二千岁、四千岁柴驸马庆功。时间不大，风风盛盛的国宴摆上了，李渊跟五位名士在当中落座了。这五位名士看着二千岁李世民，就跟李渊说：万岁，二世子确实是胆略不凡呐、啊！是啊，通过这一句话，李渊也知道这五个名士是非常喜欢李世民的。大家推杯换盏，开怀畅饮。李渊就跟这五位先生说：五位先生，如今玉玺降书全都到手了，请问你们下一步咱们应该怎么办呢？袁天罡站起来了：万岁，如今大隋朝已然完了，我看您应该力图进取，咱们固守河东作为战脚之地，立刻带领人马兵发长安，一鼓而下得过长安之后，您呢先立一位姓杨的人为皇帝，这样可以挟持天子，号令诸侯，才可以歼灭群雄，一定天下呀。等将来时机成熟了，再以唐代隋兴帝王之业。万岁呀，我们已然商量好了，为了助您一臂之力，我们几个人就此告辞，到各地游说，劝各州的官吏、各路反王一起反隋保唐，顺承其事。如果谁要违抗，万岁，到那时候您得兴兵。

0: 讨伐。
1: 好啊好啊，先生之言正合朕意，明天摆宴给五位先生饯行，万岁。今天这次酒宴就算给我们饯行了，酒宴过后我们立刻就走。李渊知道五位名士的脾气，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五位先生站起身形告辞，李渊父子赶紧相送，这样五位高人收拾好了行装离开太原府就走了。李渊一看五位名士已然走了，越想越觉得袁天罡的话太对了，就把李世民柴绍叫来商议如何进兵。李世民说，父王，要以我看呢，让我的大姐凤阳公主带着她排练的娘子军把守娘子关，让我大哥跟我三弟带兵坐镇太原，防备北方突厥侵犯边境。他们保住老家了，咱们就放心了。您呢，御驾亲征，我跟袁霸还有姐夫保着您，从太原打出去，金国霍州直取潼关，就可以夺得天下。好啊，儿啊，就依你之见。这样李渊呢就把建成元吉给找来了，让他们守卫太原，要把女儿凤阳公主找来，派她带领兵将把守娘子关。别瞧柴绍这位夫人可了不得，文武双全呢，他手下这支娘子军一个个武艺高强，英姿飒爽。凤阳公主按照父亲的旨意收拾好了之后，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查车辆，带着娘子军浩浩荡荡开奔娘子关。这时候柴绍跟李世民就把兵将调动齐了，十万大兵，三声号响，哒哒哒，开膛英主李渊御驾亲征，带着十万人马分成三队离开太原府，浩浩荡荡往西南就杀下去了。因为现在呢，河东所有的地方都换成了大唐旗号，只有西南上霍州城城头上飘的还是大隋的旗号。霍州呢在潼关东北，霍州隋朝的守将姓宋，叫宋老生，胯下一匹马，掌中一口大砍刀，经过名士的指点，受过高人的传授，可以说刀法十分精奇。李世民保着父亲十万大兵兵发霍州，霍州的远探前来禀报宋老生，宋老生不以为然，跟手下众战将说，众位将军，这李渊他不就仗着他的傻儿子李元霸吗？不来霍州还则罢了，嘿，他还能东活几日，要是来到霍州，也让李元霸他们尝尝我手中大刀的厉害。来呀，准备兵将给我守城。布置好了城防，没有几天的功夫，唐兵就来到霍州城外了。刚要踩看集体扎营，霍州城中有动静了，哒哒哒，头声炮响城门开放，二声炮响金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催坐马各斗四将，宋老生带着副将战将两千大兵冲出城外，就把阵势裂开了。李渊一听霍州城出兵了，马上带着李世民、李元霸还有柴绍五千大兵在前边列阵，后边的兵将安营下寨，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宋老生让压阵官替自己压住阵脚，一催坐下马，掌中大刀直临两军疆场，乐舞扬威交战。唐王的兵将一看这个宋老生岁数不小了，已然五十开外，将近六十了，虽然年近花甲，可是精神抖擞，一点也不显老。宋老生把大刀在手中一横，对面唐军听真。 我乃霍州总兵宋老生。李元霸呀，你不是仗着你的力气大吗？娃娃，来到两郡疆场与我宋老生一战。李渊一看宋老生，就跟身旁的二儿子李世民说：世民啊，你看宋老生年近花甲了，他为什么这么横？因为他这口大刀受过名人的真传。这样，咱们的是先礼后兵，你先出马劝他归降，如果他不归降，再跟他动武，让元霸杀上前去。好，孩儿遵命。李世民回头就跟兄弟李元霸说：四弟呀，哎，二哥，我先出马跟他讲理，如果他支持打我开城归降还则罢了，如果他不听怎么样啊四弟？
0: 哎，那就归我了，二哥您去吧。
1: 李世民双足一点凳，邓柯飞虎颤，催坐下马，来到两郡疆场，看见宋老生了，李世民双足叩凳。宋老生往对面一看，来的不是李元霸，好漂亮的俊俏人物啊，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面如观音，细腰扎背膀，双肩抱龙，头上戴着杏黄折叠巾，身穿紫征袍，大红的中衣，青缎靴子，胯下一匹白马，掌中一口大刀。我来问你，你是不是李世民？李世民在马上一横，定堂大刀。老将军，我这厢有礼了，我正是开堂英主的次子秦王李世民。娃娃，你今天出马敢碰碰我这一口大刀吗？老将军，常言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也知道而今隋朝依然失去人心了，土崩瓦解，天下人心归唐，您在河东，离着我父亲所管辖的地面是最近的。你也知道，我父王自立开堂英主，所行仁政，他是为的救天下百姓出水火。老将军，我劝您献出霍州城，待我唐军攻破潼关，拿下长安，您就是我大唐的开疆斩土定鼎的功臣。老将军，自有您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隋朝已完，您为什么执迷不悟啊？宋老生一晃身形，擦啷啷紫金甲乱响，胸前花白的胡须一摆，宋老生嘴一撇，哈哈，娃娃，你要知道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哎，当今乱世我要为国尽忠，你少说废话，与我撒马一战，我看你敢不敢碰爷的这口刀。告诉你，你就是把李元霸叫出来，我也要他的残喘性命。李世民面带微笑，宋老将军，您让我去叫李元霸，我就去叫他。老将军，您可千万不要后悔呀。哪个去他？李世民往回一拨马，回到阵中。四弟呀，我劝他半天，他不归降。四弟，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0: 嘿，二哥呀，我以为你能劝他归降呢。
1: 你不去？
0: 不是不去，我说了我去，可是我以为你能劝他那一归降就用不着我了。哎呦二哥呀，您不是让我为难吗？我这锤子佛心锤，我不打老头了。
1: 四弟呀，你不打老头是不打好老头，这个老头我劝他半天他不听，

0: 隋朝已然完了，他还保隋朝，他是死脆的，他活腻了。
1: 他活腻了，我就打吧。
0: 李元霸一催，万里烟云罩，来到两郡疆场。柴烧这时候就往下传令了，告诉全军，赵王打败宋老生之后，大家一拥而上抢他的霍州城，所以唐军是严阵以待。怎么单说李元霸来到两军当场，手中的擂鼓瓮金锤上下一分，
1: 哎，我说你活腻了。
0: 哪个活腻了？是你活腻了。
1: 我二哥劝了你半天，你不听，你不明白，你就活腻了，死脆的，你叫宋宋宋宋，
0: 哇哇，你家宋兵也姓宋，叫宋老生，来来来，小畜生，你我撒把一战。李元霸气坏了，李元霸最恨骂人，好啊，你是谁也叫我小畜生。他往前一带马，这时候宋老生手起刀了，唰，力劈华山，这刀带着风声就奔李元霸来了。李元霸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他抬头一瞧，这刀左手的锤往左边一撩，啪，正好撩到宋老生的刀头之上。呀，宋老生心说要坏，使劲攥住刀，刀虽没撒手，可是震得宋老生两膀发麻，浑身直哆嗦。说书迟，真是快呀，李元霸右手锤唰平着就奔着宋老生的左额头打来了。宋老生赶紧低头，啪，宋老生吓得直哆嗦呀，幸亏低头低得快，李元霸的锤就把宋老生的盔的盔缨给扫了。呀，不好！宋老生拨转马头，哎呀哎呀，往回就跑。宋老生手下的战将心说：“总兵爷爷，这回您不叫横了吧？您要低头低得慢点，脑袋就碎了。”这时候，柴少一战传下命令，唐军当中打了打。杀呀，抢霍州啊！哗，宋老生带着残兵败将往城中退，唐军在后边追。那么到底唐军能不能拿下霍州，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宋老生被李元霸一锤把头上的盔缨给打下去了，宋老生吓坏了，赶紧败回阵中，带着兵将往霍州城里撤。他撤兵啊，人家唐军中柴少早传下命令，杀杀呀，哒哒哒，大队人马就紧紧追下来了。等宋老生带着兵将进了霍州，人家唐兵跟着拥进来了，城门就没法关了。唐军是紧追不舍，宋老生没有办法，只好带着残兵败将穿城而过，跑出几十里地来才敢停住马。宋老生回头一看呢，就剩下几百兵了，霍州归了唐军了。宋老生没有办法，只好带着这些残兵败将告奔潼关，去投奔潼关的守将魏文生。这个魏文生呢，咱们前文书说过是魏文通的哥哥，人称神刀将，武艺确实很高。魏文生跟魏文通的脾气不一样，魏文生呢不愿意他的兄弟投靠靠山王，你在靠山王杨林面前求宠，你算什么人呢？魏文生不愿出来当差，可是推脱不掉了，他的兄弟保他当潼关大帅，朝中传下旨意，等魏文生做了潼关总将之后，听说兄弟魏文通头打瓦岗山被罗成一枪挑死了， 更加灰心丧气了，往朝中递了好几个折本，辞职不干了，但是昏君杨广不答应，没办法，只好看着这座关吧。后来魏文生听说扬州会隋朝的兵将是一败涂地呀，而李渊呢又从太原起兵，李家父子深得民心，李渊霸天下第一勇将，所以潼关要保住很不容易啊。魏文生每天都忧虑这件事，他有个心爱的徒弟复姓司徒单字名简，司徒简呢也知道老师的心腹之事，他就劝他，老师啊，您千万不要为守潼关的事过于忧虑，大隋朝啊就剩下这么一点地方了，咱们呢看事行事。唉，魏文生叹了一口气，是低头不语。突然间这天手下兵将前来禀报，元帅，霍州已然失守了，霍州总兵宋老生带着残兵败将来到潼关要求见您。好吧，就说我有请。魏文生站起身形，带着徒弟迎到书房外，这时候宋老生已然进来了，两个人彼此施礼，然后到书房落座叙话。宋将军呐、啊，你仓促来到我潼关，是不是霍州已然失守了？唉，不错，您听我说。宋老生就把丢失霍州的经过说了一遍。宋老将军呐、啊，恕我直言，霍州是咽喉要路，只能守不能攻啊，实在守不住，您可以找我，我派兵帮着您守。您要知道，霍州一丢，潼关就危险呐。不应该您轻易出战李元霸呀，您可错了。是啊，谁说不是呢？我差点连这条老命都扔到里头啊！事已至此，后悔已然来不及了。你要想一想，老将军。我潼关虽然山势凶险，有险可守，但是只有东西一条路啊。再说唐军势如潮涌，咱们潼关只有50,000人马，没有办法长期固守。如果要出城一战嘛，我掌中这口大刀是敌不过李元霸的。这到底怎么样抵抗唐军呢？咱们最好还得想个绝妙的办法。两个人坐着一边喝茶一边低头想，谁也不说话，想了半天，突然间宋老生把头一抬，哎呀，魏元帅，我倒想起一个人来能够战胜李元霸。哦，老将军请讲。我想起我的老师来了。什么？当时魏文生一听就愣了。魏文生知道啊，这个宋老生的老师是谁呀？那是九老星随当中的一老啊。想当初隋朝开国的时候，灭北齐伐南陈，有9位将军功高盖世，后来人称九老星随。但是这9位老将军大部分已然都亡故了，第一老那就是忠孝王吴建章啊，被昏君杨广给杀了。第二位就是大元帅高颖，也被杨广在塞外给杀害了。第三老是靠山王杨林，在扬州自刎了。四老就是上柱国贺若弼，也被杨广杀在塞外。五老是越王杨素，被裘然公赐死了。六老是大都督于巨罗，现在退隐于林下。七老是昌平王邱瑞，在虎牢关前被上师徒逼死了。 八老是上柱国韩擒虎染病身亡，九老是双枪将丁彦平。丁彦平已然出家了，那么这九老当中除去遁入空门的丁彦平之外，而今健在的只有老将军于居罗了。这位于老将军就是宋老生的老师。自打忠孝王武建章在朝廷上痛骂昏君被敲牙割舌满门抄斩之后，于巨罗是心灰意冷啊，马上向昏君杨广递了折本告老辞职。这时候杨广巴不得这些老臣赶紧走他，就准了于巨罗的折本，表面上呢还表彰了几句，赏赐了一些东西。于巨罗膝下无儿，只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呢已然出嫁了，嫁到潼关西北冯义郡下归县孟家村，这儿呢离潼关是很近的，也就百里之遥。于老将军辞朝之后就住在女儿的家中。老爷子一辈子收过两个徒弟，一个是宇文成都，一个就是霍州总兵宋老生。宇文成都听说老师退居孟家村，就赶紧来看老师，拿出一笔钱来把老师女儿的家的房子满拆重新盖，而且给师傅盖了上房五间东西厢房，前出廊子后出厦，有后院，栽上花种成树。这离长安也不算太远，宇文成都每个月休假的时候全都来看望师傅，逢年过节一定带着丰丰盛盛的礼品来看望恩师。后来于老将军的姑爷孟俊臣要出任山东德州知府，两口子就劝老爷子一块到德州去享受晚年之福。于巨罗摇了摇头，算了，我眼看快80了，这儿的房子又可新，几个仆人伺候的也周到，我不愿意东奔西跑了，闷得慌呢，我可以跟老朋友下下棋聊聊天，要不然上长安找我的徒弟成都去，你们两口子放心走吧。这两口子明白老爷子为什么不走，舍不得爱徒成都啊。得了，夫妻双双跪倒在老将军面前跟老将军告辞。于巨罗呢就把先王开皇天子杨坚亲自的一口古铜剑给了夫妻两个人，得了，你们拿走这口宝剑作为镇宅之用，留个纪念吧。姑娘姑爷走了，老将军一个人就在孟家村住着。成都是常来看望老爷子呀，只要成都一到，于老将军这脸上笑得跟开了花似的。所以今天宋老生一提，我的老师可以战胜李渊吧。魏文生愣了，魏文生跟于巨罗老将军学过刀法，魏文生心说现在把老将军请出来战李渊吧，老爷子可能快90了吧。魏文生看着宋老生没说话，宋老生手捋胡须哈哈大笑，哎呀，我说魏总兵大人呐，别看我的老师今年87岁，还有3年就90了，哎，真要上马出战，他要不要了李元霸的性命，我宋老生连姓都改。不错，宋老将军，于老将军刀法天下无双，我跟老将军学过刀法。哎呀，老将军年迈苍苍，又是厌世之人，如果出战李元霸胜了还好，如果不胜，岂不白白要了老爷子的命啊。要真是有个差错，你这做徒弟的怎么能对得起老恩师呢？像一般有心之人都得琢磨琢磨呀， 没想到宋老生一听这句话，无名火起，他站起来了。魏元帅，恕我宋老生直言，唐军压境，你说打你这口都不行，兵将又少，守呢又守不住，我要把我的老师请来，你又说使不得，那么是不是魏元帅你想投降唐军？哎，宋老将军，我是隋朝的潼关大帅，岂能投降叛臣呢？你要一定搬请于老将军，这么办，我现在看守潼关一天两天还没有关系，你马上骑着马进京去参见大王，请大王派于老将军出山，我呢在这儿等候，怎么样？好啊，那我就告辞了。这宋老生离开帅府，带着手下亲兵，他就奔长安了。那么魏文胜说这位大王是谁呢？大王就是昏君杨广的孙子，杨广跟萧妃的长子叫杨昭，杨昭挺早就死了，杨昭留下三个孩子，魏妃生的一个孩子叫杨佑，杨广非常喜欢这个大孙子，就把他封为大王，打算将来让他承继皇位。所以说杨广东迁洛阳，那么长安的事情他就交给他这大孙子杨佑了。这时候杨佑也得保了，唐军兵临潼关城下了，杨佑着急呀，又听说祖父已经在扬州被奸臣给杀了，到底是真到底是假，这个大王不知道真情啊。哎呀，想问问真情实话，手下的文武官员知道真情的也不敢奏报啊。杨佑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虽然有点主意了，但是他终究比不了杨广。好在他手下还有几个忠臣，一个是他的老师姚思廉，能够给他出主意，还有两个武将，护卫大将军殷世师经营节度使古仪，能够指挥调动人马。长安城呢和关西这几个郡踏踏实实，还可以算是平安无事。这天内侍进来禀报，
1: 启奏大王千岁千千岁，霍州总兵宋老生在宫门外求见。
0: 哦，赶紧唤他进来。宋老生进宫了，跪倒施礼，杨佑赐座，宋老生坐下了。杨佑就问呐，老将军呐，你镇守霍州来到长安，所谓何事啊？宋老生只好实话实说吧。杨佑听完了军情之后，想了想，啊，好吧，老将军，看来你是一片忠心呐，请出于老将军吧。要是把唐军退了，是我隋朝之幸啊。当时大王就让姚思廉老先生写了一封聘书，然后又准备了丰丰盛盛的礼物，一挑金子银子，一挑玉器珠宝，一挑是山珍海味，还有一挑美酒。宋老生拿了聘书，让手下亲兵挑着四挑礼物，就奔着冯义郡下归县孟家村来了。书以简洁为妙，到了孟家村于巨罗的府门前，宋老生上前叫门，老管家把门一开，认识啊，宋老生是于老将军的徒弟呀，只不过有些年没来了。哎呦，这不是宋将军吗？啊，不错，老哥哥，正是我，烦劳通禀一声。好好好，你稍等片刻。老管家进去通报，一会儿出来了。宋将军，老爷子请您进去呢。宋老生带着亲兵走到院中，让亲兵把四个挑子撂下，亲兵呢在外边等着。宋老师进了上房的屋门，见了老师跪倒在地磕头，老师在上，徒儿我大礼参拜。老爷子于巨罗看了看， 起来吧，一旁坐下。谢恩师。

0: 人说了一句慢。
1: 这个于举罗可不是糊涂人呐，他知道李渊做太原侯的时候就执政廉明，爱抚百姓，而且隋朝军昏臣暗，李渊在山西自立开堂英主，这是顺天应人之事啊。我这徒弟宋老生说李渊是叛臣，他用手一指嘛，是是是，这宋老生也不糊涂，就知道这位老爷子是赞成李渊的。宋老生啊，我问你，开堂英主李渊大兵到了霍州又怎么样啊？老师啊，虽然说我随主失德，我镇守霍州，可是我深受国恩，怎么能甘心服逆，留下这不忠不义的骂名啊？我只有抵抗啊！宋老生就把所有的经过一说。老爷子没原因，宋老生站起来了，冲着外边喊了一声：“来呀，把礼物给我恩师挑进来。”亲兵们答应一声，就把四条礼物挑进屋中，撤去扁担，把礼盒的盒盖打开了。宋老生又打怀中取出代王杨佑的聘书，双手一呈：“老恩师啊，这是代王的聘书，聘请您出手潼关，抵挡李渊吧。我想恩师您当初跟开皇天子是金兰之友，这大隋朝您可得二次给扶持起来呀。您看，这都是代王千岁给您送的礼物。”于巨罗是连看都没看一眼，突然间站起身形，用手一指宋老生，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说宋老生啊，你可别忘了，自打杨广登基枉杀忠孝王，我已然灰心丧志，你让我二次出世帮助整顿大隋朝，这如何能够办得到啊？向隋朝多行不义，难免亡国，而大唐顺乎人心，如同旭日方升，你让老夫我出手潼关，我怎么能会帮你这个倒忙啊？宋老生啊，这聘书跟礼物你怎么带来的？怎么给我拿出去？告诉你，咱们爷儿俩走的不是一条道啊！从今天起，我没你这个徒弟，你也不许再叫我老师了，你给我出去！”宋老生可愣了：“恩师啊，您全都不念，难道不念咱们爷俩之间多年的师生情谊吗？”“什么？”老爷子浑身直哆嗦，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手一指墙上的镇宅宝剑：“宋老生啊，你要是再不走，我摘下宝剑，不是我把你杀了，就是你急得我自刎身亡。哎，你要讲起师生之谊，你这个徒弟呀，实在让我伤心难受。哎呀，恩师啊，徒儿我从来不敢惹您生气呀。”宋老生又跪下了。老爷子用手指着宋老生：“宋老生啊，你是我的大徒弟，而程度比你岁数小，是我的小徒弟。嘿，你看看人家成都对我如同亲父亲一样啊。我退居临夏之后，成都给我盖了房子，一个月准来看我一次，吃喝穿戴。宋老生，你的官职小，俸禄少，养家费解，你的公务繁忙，你轻易不来看我，我不责怪你。今天你倒来了，你来。

将军一缕凶尘的银髯，我须发洁白87岁，你还让我二次出山？你这个徒弟让我把老命搭上吗？岂有此理呀！你不配做我的徒弟，你马上给我出去，从今以后别再让老夫见你一面。这老爷子一夸这宇文成都，宋老生在这跪着，突然间宋老生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老恩师啊，您让我走我可不敢不走啊，不过您提到我师弟成都，我得跟您说点事情。有话快讲，讲完了你给我出去。老恩师啊，您知道成都现在怎么样了吗？成都已然不在人世了，您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哎呦，于老将军扑通一声就死过去了。到底于老将军能否出战，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在我们的社会中，老人是需要特别关爱的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更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侵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老人常见疾病与预防的相关知识，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好地守护家中老人的健康。先来说说高血压，这是老年人极为常见的慢性病。据统计，超过1/2的老年人都受高血压困扰。血压升高时，心脏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来泵血，血管壁受到的冲击力也增大，久而久之，就可能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脑卒中等。很多老人在高血压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偶尔会感到头痛、头晕、心慌，往往容易

被忽视。对于高血压的预防，首先要从饮食入手。老人饮食宜清淡，减少钠盐摄入，每天不超过6克，同时增加钾的摄入，多吃香蕉、土豆、菠菜等富含钾的食物。适量运动也必不可少，像散步、太极拳等有氧运动，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能促进血液循环，帮助稳定血压。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情绪大起大落，因为激动、焦虑等情绪会使血压急剧上升。糖尿病也是老年人的健康大敌，它是一种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或作用缺陷引起的代谢性疾病。得了糖尿病，血糖长期处于高水平，会损害眼睛、肾脏、神经和血管等多个器官。老人得了糖尿病，会出现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的3多1少症状，有的还会感觉手脚麻木、皮肤瘙痒。预防糖尿病，关键在于合理饮食和控制体重。要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少吃白米饭、白面包等精细主食，多吃粗粮，严格控制糖分摄入，少吃糖果、饮料等高糖食品，同时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良好的睡眠有助于维持身体内分泌平衡，对血糖稳定很重要。再讲讲关节炎，这是让许多老人饱受疼痛折磨的疾病。随着年龄增长，关节软骨磨损，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功能下降，就容易引发关节炎。关节炎患者的关节会疼痛、肿胀、僵硬，尤其是在早晨起床或长时间休息后，活动时还可能有摩擦音。预防关节炎，老人要注意关节保暖，寒冷会加重关节疼痛，选择舒适合脚、有良好支撑的鞋子，减轻关节压力。日常活动中避免过度使用关节，比如长时间蹲着、爬楼梯等，适当进行关节功能锻炼，如膝关节屈伸练习、手指关节活动操等，可以增强关节周围肌肉力量，保护关节。除了上述疾病，还有一些疾病也常盯上老人，比如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目前全球约有几千万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这种病会让老人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下降、生活逐渐不能自理，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虽然确切病因还不完全清楚，但研究发现，保持社交活动、进行脑力锻炼，如读书、下棋、玩益智游戏等，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患病风险。老人的健康关系着整个家庭的幸福，希望大家能将这些预防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多关心家中老人的身体状况，定期带他们体检，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老人创造一个健康美好的晚年生活。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3: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8: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9: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牵。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9月8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度第11次集体扩大学习会议；
1: 政协东丰县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召开；
0: 我县2026年金秋巨市共赴新城文化惠民演出精彩启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9月4号，县委书记袁学高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11次集体扩大学习会议。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多做夯基垒台、立柱架梁、惠民利民、久久为功的实事，努力创造新业绩。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简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等内容。与会人员围绕相关内容开展专题交流。会议指出，坚定的理想信念、扎实的理论功底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前提，也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宗教工作的重要保障。全体党员干部要坚持把理论学习摆在突出位置，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紧密结合岗位职责和县域发展实际，深学细悟。

0: 研讨交流，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优化工作思路、破解发展难题、推动落地落实的具体举措，始终以理论清醒筑牢政治坚定，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断夯实思想根基，提升履职能力。要坚持问题导向，逐项梳理复盘，查漏补缺，确保各类问题整改到位，常态长效。要深入剖析政绩观偏差问题，梳理基层治理、日常监管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和制度漏洞，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之以恒锤炼务实过硬工作作风，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和整改整治成效，以实干实际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
1: 9月7号，政协东丰县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召开，会议由县政协副主席赵彬彬主持，县政协主席张军、秘书长王红军参加会议，县政协党组副书记、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白胜斌及县政协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通过了关于组织开展宗教活动场所四禁工作民主监督情况的报告审议稿，关于组织开展东丰县一供体建设成效委员视察活动情况的报告审议稿，关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发展的调研报告审议稿等7份报告。会议还协商讨论了东丰县人民法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东丰县人民检察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会议强调，当前是履职攻坚、加压奋进的关键阶段，各位常委要锚定履职目标，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履职状态，积极投身各项履职实践，示范带动广大政协委员主动担当、善作善为。县政协机关全体干部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履职成果，闭环落实、跟踪问效，持续推动协商议政提质增效，为稳妥有序做好换届各项筹备工作筑牢坚实基础。
0: 9月7号晚，由县文旅局主办的喜迎省20运商文旅系列活动“东丰县2026年金秋聚市共赴新城文化惠民演出”精彩启幕。本次活动将文艺展演与省运会氛围营造、城市形象展示、群众精神文化建设深度融合，用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点亮路乡夜色，奏响全民喜迎省运会的动人华章。尽管当晚细雨纷飞，但丝毫没有阻挡群众的观演热情，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演出在歌舞为今天喝彩中拉开帷幕，明快的节奏、精彩的演绎瞬间点燃全场气氛。随后大东北、烈焰、年代秀等动感十足、风格鲜明的舞蹈节目接连上演，生动展现陆乡儿女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昂扬斗志。歌唱曲目《天之大，我的中国心》以悠扬的旋律、饱含深情的曲调，凝聚起爱国爱家、逐梦前行的奋进力量，引发全场观众共鸣。整场晚会题材丰富多元，风格雅俗共赏，兼顾艺术性、观赏性与群众性，全方位展现东丰县深厚的文化积淀与新时代昂扬向上的城市风貌，为现场群众送上了一场高质量的夜间文化大餐。
2: 希望用精彩的文艺表演为省运会助力，也把最好的精神面貌、最美的陆乡风采展现给大家。能在家门口为家乡演出，为群众带来欢乐，我们觉得特别有意义。
3: 这演出特别热闹，节目也多，看得特别过瘾。这些年吧，我们老百姓总能看着免费演出，在东丰生活幸福指数老高了。
0: 本次文化惠民演出活动为期9天，自9月7号持续至9月15号，期间县艺术团及县内文艺社会团体、学校将陆续带来多场主题展演， 通过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文艺形式，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方位营造全民关心、支持、参与省运会的浓厚社会氛围。为让优质文化资源实现全民共享，演出期间，县融媒体中心将常态化开展现场直播，广大群众可通过大美东风 APP 观看直播盛况和精彩瞬间回顾，打破时空限制，足不出户，云端畅享文化盛宴。
1: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蓄势启幕，热度渐浓。9月7号，县商务局组织县内30家优质企业在朗朗钢琴文化广场举办集聚省运盛会、乐购陆香好品、农特产品展销活动。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参与的联动模式，全方位展示陆香优质特色物产，让本土精品好物借助省运热度打响品牌知名度。傍晚时分，朗朗钢琴文化广场热闹非凡，一排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来往群众络绎不绝，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本次展销会展品品类丰富，特色鲜明，品质上乘，手工煎饼、传统大酱、优质蓝莓等原生态绿色农优产品，原汁原味，地道正宗。匠心打造的梅花鹿主题文创产品，创意十足，独具地域韵味儿。同时，日用百货、数码体验等多元业态也亮点纷呈，构建起集品鉴体验、休闲游玩、好物选购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充分满足广大群众多元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4: 借着本次省运会的东风，我们在家门口还能逛特色大集，特别好，啥都有。我看了一圈，都是本地正宗的特产，价格也不贵，又能吃又能玩。
1: 本次展销活动从9月7号开始至9月9号结束，每天17点至20点30分开放，为期3天。参展阵容涵盖农特产品龙头企业、绿色食品生产企业、农民化文创机构及商超、住宿、餐饮企业。活动创新消费场景，同步推出现场品鉴、特惠展销、礼盒团购三大活动形式，以亲民价格、优质产品，全方位展示地道陆香风味，为省运会配套消费场景增添浓郁本土特色。
5: 特别感谢商务局借助省运会搭建的这个展销平台，人流量大，曝光度也高，我们也愿意把自家的特色农产品带到现场来，就是想借省运窗口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东风好物，了解陆香特色，进一步打响我们本土的品牌。
1: 以赛引流，以展促销，以品兴城，本次展销活动搭建了企业展示、产品出圈、品牌推广的优质平台，不仅丰富了省运会配套商旅活动，活跃了县域消费市场，更持续擦亮了陆香特色产业名片，为我县商文旅深度融合、县域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全新动力。
0: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加大，气候干燥，极易诱发急性青光眼。青光眼是一种不可逆的致盲眼病，对视力健康威胁很大，因此科学做好预防尤为关键。以下几点健康提示，帮助大家正确认识这一眼部疾病，远离其所带来的健康危害。一、秋季高发核心诱因。秋季青光眼高发源于气候与生活习惯的双重影响，冷空气刺激会造成眼部血管痉挛，阻碍眼内防水排出，昼短夜长，光线灰暗，会使瞳孔散大，堵塞防水通道，导致眼压升高。同时，熬夜用眼、过度疲劳会加重眼部负担，单次大量饮水、高盐饮食、长期低头、用力憋气等不良习惯，同样会打乱眼内循环，诱发青光眼急性发作。二、青光眼发病预警信号。青光眼视神经损伤不可逆转，区分症状是防治关键。慢性青光眼症状隐匿，常表现为间歇性眼胀、鼻根酸胀、傍晚视物发雾、夜间看灯出现彩虹光圈、莫名偏头痛，极易被误认为眼疲劳，长期忽视会持续损伤视神经。青光眼急性发作时会突发剧烈眼痛、头痛，伴随恶心、呕吐、视力骤降、眼球充血发硬，务必紧急就医处置。三、科学护眼预防要点。 杜绝在昏暗条件下用眼及关灯看手机等不良行为，做好眼部防风保暖，

规律作息，平稳情绪，避免熬夜和情绪剧烈波动，坚持少量多次补水，饮食以清淡为主，少吃高盐辛辣食物，同时规避长期低头、用力憋气等易升高眼压的动作。四、急性发作应急处理方法。青光眼急性发作需把握24小时黄金救治窗口期，发病后立即停止用眼，到明亮安静环境静坐，不低头不平躺，保持情绪平稳，禁止自行滴药吃止痛药掩盖病情，需立刻前往医院眼科急诊就诊，快速控制眼压，最大程度保护视功能。高危人群建议每年做一次。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薛仁贵好像蜡制的一个人一样，眼窝深陷，塌下多深去，显得颧骨格外的突出，胡须散满千心，在那儿安安稳稳的一声不响。你想死了还有声吗？就像个蜡人一样在那躺着。这玩意儿谁受的呀？李世民呢，恨不能扎到棺材里头，又痛哭了半天。大家苦苦相劝，这才不哭了，把棺材盖盖严了。二位夫人请皇上到前面待茶，李世民还没走，亲自捻香在这祭祀，说人死不分大小，皇上在灵柩的面前还拜了三拜，拜完了这才到前厅。但这阵人们就发现李世民精神恍惚，嗓音嘶哑呀。李世民还提非要在这守灵不可，军师大伙没答应。陛下呀，你以大事为重啊，人没有不死的，难过我们都难过，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啊，您是万乘之尊，怎么能在这守灵呢？再者一说，六国联军眼看就打进长安城，大敌当前，咱们不能不准备。既然平辽王不在了，谁当大帅，怎样领兵，咱们回去还要安排呢。您要一在这守灵，不全耽误了吗？这就叫因小失大呀。二位夫人也这么劝，李世民这才点头，好吧。二位夫人，但不知我那薛王兄临死以前留下什么话没有？
1: 没有，自从他病倒之后一直是精神恍惚，连一句遗嘱都没留下。
0: 哎，这样吧，朕回到京城之后马上拨国币躺银，给我这薛王兄修造坟营，一应花费全由国库支付，谢主隆恩。写完了，李世民在这休息了有一个时辰，大伙劝他走，没有办法了，李世民这才告辞。

0: 大家送到大王庄的庄村口，这才告别。那么不表二位夫人小姐薛金莲回府如何，单表李世民趴到逍遥马的马背上，刷刷刷还直掉眼泪。拐过弯去，还没到龙门县，也远离大王庄了。军师徐茂公把马匹带住了，人站住，唰，人们全站住了。程咬金就一愣，三哥什么毛病啊？你是要拉屎你要撒尿啊？废话。主公您甭难过了，我看这出戏也演到这儿为止吧。皇上一听，什么这出戏？那戏就是假的。突然眼睛一亮，军师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陛下您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您认为薛仁贵真死了吗？啊，军师难道一说他没死？我看出来他没死，至于他为什么诈死埋名，主公我不解释，您心里头有数。军师徐茂公早就料到薛仁贵不是真死，肯定啊他是伤心了，特别是通过这一次的打击，他不愿意为国出力，那么适当的理由辞职，干脆就死得了。徐茂公是这么料的，但是跟皇上跟众人这一说，大伙都不信，特别是程咬金又吹胡子又瞪眼睛，我三哥人都死了，你说这话缺德不？徐茂公一乐，四弟啊，你先别叫唤，咱俩打个赌，他要没死你怎么办？三哥，薛仁贵要没死，你要猜的对，我宁愿掉脑袋，看见没，我这大蓝脑袋不要了，给你。好，咱们可一言为定，说话算数。等，如果真死了呢？你胡说八道呢？怎么办？三哥，我也把脑袋给你，怎么样？咱俩把人头堵上，叫皇上和大家为证。
1: 好嘞，一言为定啊！我告诉你，三哥，交情是交情，这个事儿可是这个事儿，到时候你说话不算数，我把你脑袋刮得给你拧下来，那是自然。大丈夫一言出口，绝无反悔之理。皇上一看，哪有时间在这斗口啊？你们两个人赌什么脑袋？谁能摘谁的人头啊？贞观天子就问，军师，您敢说薛仁贵没死？我觉着是这么回事。军师，要既然如此，怎么能把我那薛贤臣请出来呢？陛下莫急，臣只有办法。不过有一样，您得把权交给我，我怎么样安排怎么是，叫谁干什么谁就得干什么，如果抗令不遵我就要处置于他，我没这个权利我不好办。李世民一听，这有何难呢？爱卿听旨，臣在，朕就把大权交付于你，只要能把我的薛贤臣请出来怎么的都行，有人敢抗旨不遵，就地正法。臣谢恩万万岁。
0: 就这么几句话，权力给了徐茂公了。徐茂公马上吩咐，先别回龙门县，咱们找个背景的地方。可这地方山不少，他们找了个山坳，一片树林，君臣到里边落座，就开了个会。徐茂公把情况分析了一遍，最后告诉说，薛仁贵要不采取激的办法，他不能出来。怎么激呢？咱这有缺德的招，这也是被迫无奈了。最好叫一个人假装山大王，就说薛仁贵活着的时候欠下他多少情，现在薛仁贵死了，这个人来报复，领兵带队围困平辽王府，口口声声要把大王庄踏成齑粉，把老薛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在必要的时候还真得闯进王府砸毁几样东西，只有这样薛仁贵才能露面。但这玩意儿虽然是假的，演的要跟真的一样，叫人家看出毛病来那就完了。说什么人装扮这个山大王？徐茂公说到这儿，眼光就落到程咬金身上。四弟听令，在。四弟啊，你去这个角色最合适，你就装山大王，今天晚上你就领人干这个事儿。是什么？程咬金气得吹胡子瞪眼。我说牛鼻子老道，你是缺德带冒烟啊，人家死了还不让人家家里过个太平的日子，没事装土匪去抢人家，你说你这老道是什么心呢？哎，我明白了，刚才咱俩一打赌，你没词儿可说了，拿我出气。我呀，我肯定他不干，另请旁人，不干。四弟，你就干吧，这也算为国立功啊，准保能把薛仁贵请出来。那么薛贤臣、平辽王一露面，皇上能不嘉奖你吗？少来这套，这份缺德功劳我不挣。四弟，咱可这不是私人的事儿，这可是国法呀，你知道不？方才皇上把权力可给我了，现在就好比军营大帐，如果抗令不遵，就有掉头之罪呀。你叫三哥处分你们，你少来这套。三哥爷，这一辈子你净欺负我了，你只要出个道，我就得走，我要不走就抗令不遵，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谁还听你那套？不去。四弟，我再说一遍，你去不去？不去，不去，就是不去。徐君子啪把一棵树干一拍呀，吩咐一声，来人，把程咬金绑上，就地处决。你看刚才徐茂公乐着，慈眉善目，说一个变脸儿，那真吓人呐。御林兵不敢不听，往上一闯，把程咬金抓住，抹肩头，拢二背，就给摁在地下了。程咬金一看这是真的，马上他变了卦了，等等等等等，招什么你？等等等等，我跟我三哥闹着玩呢，有你们个屁事！三哥爷，我去不就得了吗？哎呀，徐茂公也不敢乐，心说这人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这一辈子他净干这事儿。四弟，乐意当山大王吗？乐意，早都乐意。再者一说了，我年轻的时候就干过这个，准保演的跟真的一样。哎，四弟，你听我说，你本来的面貌还不行，谁不认识你呀？你找点黑灰，把你的脸抹一抹，带的这些军兵也要化化妆， 要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办，听见没？我们就在这儿等着，如果来了人，就把他引到此处。现在你先把地理熟悉熟悉。
1: 恩师遵令。
0: 程咬金领着一部分人把这地理勘察了一遍，把道路都记清了，又按着徐军师的嘱托样样做了安排。安排完了，他们就在这树林开始休息。好不容易盼到掌灯以后了吧，程咬金这才起来，认凳搬鞍，乘胯坐骑。这回程咬金的模样也变了，把袍子脱了，翻穿着盔甲，全身让军兵找了点黑灰在那脸上一抹。本来程咬金就够难看的了，是大蓝脸，这回这一抹是蓝不蓝黑不黑呀。程咬金这个骂呀，心说这牛鼻子缺德透了，都这拿我开心呢、啊、把那马身上也抹不几下。唐朝的军兵把旗号都放下不能带，也把脸抹了抹，化妆成土匪的模样，把这灯笼火把先都不点。老程在前面引路，100军兵在后头相随，以最快的速度赶奔大王庄。夜深人静啊，尤其在个山村，行动起来非常之快，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1: 哗哗哗哗
0: 程咬金把马匹带住，站住，都站住，站住！人们都站住了。老程呢，把几个头目叫过来，一一做了安排。你们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就照我的话办啊，跟真事儿要一样。哪个要捅着娄子，这细眼漏了，要你的狗命！
2: 是，老千岁，我们记住了。
0: 就这样，快去。
1: 是。
0: 御林兵的几个头目一点手，带了30多人起身进了大王庄。他们一看呢，庄子口有几户人家，院里摆着大柴火垛。他们先把火灶给打开，别因为这把火把整个镇子都烧着了，那就了不得了。到眼前倒上鱼油，一点把柴火垛给点着了。正半夜的时候，这柴火垛这一着，火光楚天呢、啊。他们就借着这个机会，一催马来到平辽王府，这就喊上了：“杀呀！别让老薛家的人跑了！”哇哇哇哇哇！30几匹马围着平辽王府转圈啊，一边转一边喊。薛仁贵，你死的好啊，你要不死我们还不敢来报仇，你这一死了，我把你家里的人杀的一个不剩，把老薛家男女老少全抓住，扒皮点天灯，杀呀！您想想，这些日子以来为了薛仁贵的丧事，全镇子的人都累坏，哪家也没得消停。好不容易盼着皇上走了，大伙睡个香觉，嘿嘿，又出这么码事儿。胆儿小的连门都不敢出，在被窝里头钻着，吓得哒哒哒哒哒直哆嗦。胆儿大的把门缝掀开看看热闹，心里说话，坏了，这哪来的土匪呀、啊、哪来的强盗啊。哦，听他这话的意思，跟平辽王有仇，平辽王活着他不敢来，平辽王不在了来报仇来了。哎呦，这下王府可够呛啊。听这个意思，来的这些土匪都是骑兵啊，来了多。

谁心里也没数，谁敢上街来看？但是这个消息就传进王府，老总管王茂生一听，吓得浑身立抖，开房门进内宅，见着柳迎春、樊金定、小姐薛金莲。王茂生说话都说的不连贯了，不，报告主母，大事不好啊！不知哪里来的土匪，把咱们平辽王府给包围了，大概要杀人放火。老奴发现庄子口火光冲天呐，大概要惹大事儿啊！二位夫人早拿主意啊！您看清楚了，哎呀，夫人，您站在院里就能听见。两位夫人勉强振作到了院里一听，可不是吗？全紧张了。到了现在怎么办呢？就是小姐薛金莲还有主意。这薛金莲呢，满身武艺，这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盗洞。挨着什么学生，父母是画家，儿女也受熏染；父母是书法家，儿女也会写字。虽然说不是绝对的，但主要的他有个熏染的关系。像薛仁贵那么大的能耐，练武的家庭，薛金莲能不会武吗？这个女孩从几岁开始就喜欢武艺，后来二位夫人给他找个老师，据说这个老师是个世外的高人，叫金刀圣母。怎么叫金刀圣母呢？这把刀练得太好了，就在府里的一住多年，培养薛金莲的能为，所以小姐薛金莲长拳短打，马上步下，弓刀石马步剑，十八般武艺是样样精通。别看十几岁的姑娘，那跨马抡刀也是一员大将啊。家里头出了这个事儿，两位母亲拿不定主意，只有小姐薛金莲出头了。要娘啊，不要担惊害怕，一些土匪没什么了不得的，他们也不过乘人之危想要捡点便宜，但是他们错打了算盘，有女儿在，料也无妨。二位母亲宽怀安坐，待我到外面对付他们。小丫头啊，你是个女孩子，你能行吗？你怎样能对付得了那些土匪？要娘放心吧，女儿平常我是不露这两下子，真要拿出来，他们一般的还真不是我的对手。来人呐，集合！小姐薛金莲头一回急眼，这府里的家丁有好几百呀，都到院中集合了。薛金莲在里头挑了又挑，选了又选，选了200，其他的上房的上房，上墙的上墙，没有刀枪棍棒，就准备木的棒子、石头砖瓦，在这把家给看住。余者这200人跟着小姐薛金莲出外头对付敌人。再看薛金莲，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全装冠带呀。命人从后院牵出来桃红马，抬出来绣绒刀。薛金莲搬鞍认镫，飞身上马，双手托刀，带着200家丁大开府门呢，像洪水一样哗就冲出去了。要不会武艺他敢吗？等薛金莲来到街上，就发现人影晃动，小姐大喊一声：呆！哪里来的狂徒，而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竟敢跑到平辽王府来捣乱，可知道你家小姐薛金莲的厉害？追！
这200人呢，仗着小姐的威风，啥呀？别让土匪跑了，抓住他吧！哇，就扑过来了。假扮土匪这些御林兵，一看目的达到了，是抹头就跑。到庄村口见程咬金交令，老程把大拇指一挑，挺好，不错，退立两将。这些人扎到队伍里头，刚站好了，耳轮中就听见咔嚓一声。

是妈妈说，吃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得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确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黑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海清和尚很够意思，很重视朋友的交情。白马李七爷提出的要求是样样答复，样样兑现，干净利索的把盗宝贼梁德成、把被扣的孙德良三个人就要交给李七侯。真要交了，这事情就算结束了。没想到半道杀出了个程咬金，蹦出了个海红和尚。这海红是海清的亲师弟，这和尚手拿方便连环铲是哇哇暴叫，张口不行是闭口不行，而且对白马李七侯大肆进攻，出言不逊，把李七爷给气得脑筋蹦起多高来。他身边背后金大力、李明、李亮等人各拉家伙事就要动武，但是李七侯没发话，谁也不敢。李七侯一看这个差价，院里头也是九鼎铁叉山的人，屋里头有个蛮横无理的大和尚胡搅蛮缠，你说动武合适吗？能不能闯下九鼎铁叉山很难说。因此老头把脸一甩，问海清：圣僧，这事儿怎么办？你说，咱俩是朋友，我听你的。把海清给气得光光直跺脚啊，用手指着海红：师弟啊，你不要如此啊，我答应的事焉有更改之理，赶紧把道路闪开，放他们下山去吧。不行，就是不行。师兄啊，您这个人有个弱点，就是太重情义。这李七侯这不挖个坑叫你跳吗？我们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您请了这么多朋友为什么来的？一方面为您祝寿，另一方面都想看着给大莲花报仇，给九皇和尚雪恨，不是为这来的吗？您老人家可好，几句话汤汤汤汤全结束了，把仇人给放了，把我们自己的人还给交出去了，有这么办事的吗？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师兄，你不是那样的人吗？这老李头说什么不能叫他离开九鼎铁叉山，今天我说了算。越说越激烈，这就要伸手。最后海清实在没办法了，这样吧，这样吧，别吵吵。老和尚转念一想，想出个折中的方案，跟李七侯说：恩公啊，你看看，我今儿个绝不是出尔反尔，那就不是个人了啊。但是今天这些人不答应，我也没有办法呀。李七侯这一听呀，要变卦，说话不算数，许诺的条件等于全废了。李七侯把脸往下一沉：圣僧，你的意思是人你不放啊？不完全是这样。孙道良、黑世杰、李七这三个人你带走，这不三个人吗？完璧归赵，毫厘无损，你带走。梁德成我现在就把它放到后山金刚洞，我把它搁到金刚洞，然后把门锁上。你回去转告黄天霸，有本事从明天开始，明天后天大后天三天要闯进金刚洞，梁德成就归你们，国宝就归你们，

0: 出了什么后果，贫僧我负责任。
1: 哎，叫我到案打官司，我二话也没得说，
0: 这是时也运也命也。
1: 如果说你们打不开金刚洞，闯不上九鼎铁叉山，怪你们没本事。
2: 恩公，
1: 那就去国宝流落到什么地方，我也不得而知。我要能做到的仅此而已。
2: 恩公啊，实在是对不住你。
0: 金大力听完就一皱眉，用手紧握着四郎的大棍，就想动武。
1: 哎呀，那俩小个子也是咬牙瞪眼，爷爷爷爷，咱就这么善罢甘休了吗？
0: 李西侯别看70多岁，脑瓜好使，他一看目前这个形势，剑拔弩张啊。九鼎铁叉山的人除了海清之外，眼珠子都红了，如果自己不答应，那真就离不开这座山寨，这仨人也带不走。这事情啊，必须得有个缓冲的余地，给海清得留点脸面，不能操之过急。想到这儿，他点了点头，
1: 好，
0: 圣僧，我谢谢你，你总算网开一面，交给我仨人，我回去有所交代。那么梁德成的事我不放心，我也不知道金刚洞在什么地方，你说搁在里边了，你要没搁呢，或者说我相信你的话，这些人我不相信，其中再有变故呢，有人从中把梁德成给放了呢。
1: 海清和尚听完之后，把头晃得跟拨浪鼓相似。
2: 恩公，说了半天你不相信我，我给大家的面子了，大家也能给我面子。我师弟在这儿，各位好汉都在院里听得清清楚楚。众位啊，咱们说话必须得算数，我肯定把梁德成放在后山老虎顶下金刚洞。
1: 恩公你听好了，老虎顶下金刚洞，你到那就看清楚了，离咱们说话的地方不超过5里地。我把门锁上，把梁德成锁在里边，这国宝5颗珠子还带到他的身上，只要你们闯进去，梁德成就归你们。你看这干净利索呀，我还跟你们到案打官司，我去打那个窝藏包皮罪，你看怎么样？回去你转告黄天霸，咱就这样做决定。
0: 白马李七侯一听，行了，都要把弓拉得太满了，话说到这就为止吧。
2: 好嘞，圣僧，谁都不相信，我相信你的话，但愿不要更改，告辞了。
0: 他带着孙德良、黑世杰、李奇以及来这几个人，这才离开九鼎铁叉山。海清和尚出于种种原因，也没送出多远，且转身回去了。单说李七爷气冲冲，一行十人回到三星镇韩家老店，等一进来，赵碧等人看见了，
3: 哎呦，老爷子回来了，老前辈回来了，哗，
0: 大家争先恐后到外边迎接，黄天霸也出来了，前辈你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来过来，这三位我给领回来了。
0: 哎呦，大伙又是一阵高兴啊，没想到这仨人是死里逃生，但是发现孙德良似乎摘摘晃晃，语言都不清，黄天霸就一愣，问李七侯，前辈，他这是怎么了？
1: 他服用了麻骨散了，不必担心，我这有解药，
0: 让他恢复几日，服旧如初，没有多大的妨碍，有话咱屋里说去。等到屋之后，头一件事把孙德良安排到房间里头，给他服用了解药，派专人在

无事。而后又回到厅堂，老头子就把经过讲述一遍。李七侯这个人不会扩大事实，说话毫无水分，金德利等人可以作证啊，啪啪啪啪经过讲说一遍，哎，到嘴的鸭子飞了，梁德成没有带回来，这是美中而不足啊，以及海清最后提的折中方案，一点没剩他全说了。众人静静的听着，黄天霸也挺会来事，听完之后一笑，前辈啊，这就难为您了，咱得说实话，海清和尚不错，够意思，起码来说没为难您，没费劲把仨人给领回来了，人命关天，他办了一件善事。至于后来发展的师兄弟之间都要翻了脸了，这也情有可原，不就是闯金刚洞吗？这事儿好办，咱不怕打仗，现在人多势众，也就花点力气出点臭汗而已。老人家，我非常感激您，师的人要知道这事儿，也必然十分感激。赵壁也过来了，嘿嘿嘿，老爷子，真难为您呐！世界上的事儿很难有十全十美的，我老兄弟说的不假，这就不错又而不错了。您呢，别挂倒劲，回来了，咱应当高兴才是。我老兄弟，今儿晚上摆酒宴给老人家接风，这也算庆功宴会。黄天霸点头，是啊，咱边吃边计划一下怎样攻打金刚洞，大家也都赞成。当晚上摆了几桌，大家团团围坐，就问这白马李七侯，金刚洞咱怎么个打法，老人家我们一切听您的。李七侯一晃头，天霸呀，你不折杀我的阳寿吗？我哪能指挥打仗，这是你们衙门的事，自然你说了算，但是我绝不后退。我对这和尚海清我相当不满，别看我七十挂零了，要攻打金刚洞我首当其冲，我卖卖老，我看谁敢阻拦，我豁出老命去也要抓住这梁大成。黄天霸再次表示感谢，问赵壁，赵大哥您说怎么个打法？哎，我老兄弟，这事儿还用商量吗？咱们在座的有一位算一位，有一头算一头啊，全窝台呀、啊！我看这样，今天咱们吃完饭，早早的休息，明日平明用罢战饭之后，咱们列队上山，到山不就打吗？咱还怕这个吗？黄天霸点头，是只好如此。咱这么说吧，当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早晨，一个起的比一个早啊，梳洗已毕，饱餐战饭，在院里列队。这种事的赵壁张罗，嗓门也尖，比别人也精神，代替黄天霸。各位，年纪大的稍后，年轻一点的在头前，大家按顺序列队，我数一二三，把队伍站好，哗哗哗，大伙站好了。有没有上茅房的？要方便的话，现在请假还允许。如果现在不去，走到半道憋得慌，不给假，往裤兜里头消化。大伙一听，哇，乐了。黄天霸心说也好，为什么呢？这去玩命去，这不是逛市场，溜达百货公司，这到那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现在人头是这些，经过闯金刚洞，剩下谁剩不下谁还很难说呀，难免大家心里头紧张。赵壁这一调节空气，大伙心地放松了，有利而无弊，所以黄天霸没言语。大家都站好了之后，没有请假上茅房的，黄天霸讲话，冲着大家一抱拳，
老少爷们儿、哥们儿、弟兄，大家多辛苦吧。今天咱们赶奔九鼎铁叉山去闯金刚洞，为的是捉拿盗宝之贼梁大成。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儿啊，不定得怎么一个打法，一场私战就在眼前。希望大家使一把劲儿，我黄天霸代表师的人向大家感谢了。众人说话：“天霸呀，你别客气了，咱们都是自家人。”有的也说：“天霸，你是头，你怎么领着我们怎么走？你放心吧，没有耍滑头的，都要以一丁十。”我谢谢各位，既然如此，出发。老少四十余人浩浩荡荡是赶奔九鼎铁叉山。按现在钟表说，上午十点左右就来到头道山口。头道山口叫金刚门。他们刚走到金刚门下，就听见山里面一棒锣响，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出来五十个和尚一字排开，把道路拦住。为首的俩和尚每人掌中一条大棍啊，凶啾啾气昂昂来到队伍的前面。弥陀佛，弥陀佛，站住，此路不通。李七爷一看认识，正是前者接待自己的青龙僧和白虎僧，海清和尚的两个徒弟。你看那会儿多客气，现在变成瘟神了，一个个是凝眉瞪眼。李七爷跟黄天霸打过招呼之后过来了：“二位高僧，老李头李七侯，这厢有礼了。弥陀佛，李施主，您真是言而有信，今儿个就着急要攻打金刚洞。”“正是。”“七爷，咱们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我们想问一问谁是黄天霸，我们想见见金镖皇。”“好吧。”李七爷一看人家提出来了，赶紧往旁边一闪，让黄天霸过去。黄天霸手中提着龙头宝刀，威风凛凛出现在青龙白虎僧的面前，把胸脯一拔：“不才，在下就是黄天霸。”“嗯，青龙白虎二僧上下打量黄天霸，心里说话：“罢了，小伙长得真够帅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眼角眉梢都带着杀气，难怪他成名露脸了。”想到这点了点头：“黄天霸，李七爷都跟你交代清楚了。”“然。”“好，既然说清楚了，没的可说，我跟你交个底，一共三道障碍，我们这是头一道，要把我们这一关闯过去，还有两座关，希望你们能打破金刚洞，把梁大成弄到手。如果这三关闯不过去，黄天霸呀，嘿嘿，那你就得自认倒霉。听说你小伙子不含糊，来吧，贫僧要会你一会。”黄天霸点头，甩衣服踢靴子，就想亲自伸手。金德利在后头呢，金德利一看：“天霸，天霸，你着什么急呀？大将都后阵，你是三军统帅，岂能轻易出阵呢？好戏得压轴，您在后头看我的。”“师兄，多加谨慎。”“没得说，玩一样。”金德利也想当众露露手头，咋来了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呢？上一次跟着李七侯进了九鼎铁叉山，在旁边连句话都没说，憋得这肚子鼓鼓的，有劲没处使去，今儿个正好得到施展，

0: 他手中提着四棱的大棍，噔噔噔迈步往前就走。赵壁一看，紧走两步赶上来了，
1: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0: 金大力一愣，我赵壁，你想说什么？莫非你要会战二凶僧不成？
1: 不是，我没那意思。
0: 我要告诉你是，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我这话你明白吗？为什么？为什么？现在咱以理服人，要死的人多了，后果不堪设想，抓活的。明白吗？我们手中握有人质，怎么讲条件都好办事儿。
2: 哦，懂了，懂了，懂懂了。
0: 李希侯、黄天霸在后边一听，挑大拇哥。赵壁头脑灵活，想的十分周到。哎，这事儿啊，我们还真忽略了。赵壁交代完了，转身归队，在后头观战不提，单说金大力，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青龙白虎二僧近前。他呀，比这俩和尚能高着多半头，显鼻子显眼，跟一桶杯相似。大脸蛋子一甩，把掌中四棱的大铁棍一横，我二位请吧，是一块上啊，是单打独斗，在下奉陪。青龙和尚冷笑一声，我阁下看着你面熟啊，好像见过。废话，昨天还见过呢。哦哦，想起来了，对对对对对，你是作为七爷的仆人进了祥云寺，一点都不错。那么请问施主尊姓大名？
2: 金大力。
0: 金大力，嘿，对不起，没听说过。最好你回去叫黄天霸过来，你没名少姓啊，我们能跟你动手吗？就把你打死，我们觉得也不光彩，你说是不是？
2: 呀呀呸！
0: 那金大力也是有自尊心的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这么讽刺自己，哪能接受得了？他脑筋蹦起多高，是脸红脖子粗，废话少说，休走接棍，蹦起了一棍奔青龙僧便砸。青龙僧也不打言，晃动掌中冰铁大棍，是接架相还，跟金大力斗在一处。等两条棍子碰到一块，啪啪啪呦，金大力身子一晃，又噔噔噔往后退了三步，小这膀根有点发酸，虎口有点发麻。偷眼观瞧，青龙僧这条棍不次于自己四棱的冰铁棍，上秤称一称，两条棍的分量相差无几。这和尚这劲儿还真足，今儿个遇上劲敌了，甩开膀子好好战他一场。想到这儿，再次发起进攻，两个人就周旋斗在一处，两条大棍上下翻飞，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砰！啪！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啪！哎呦一声，是摔倒一人。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

0: 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4: 什么？健康证？
3: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4: 什么电话号码？
3: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4: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3: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4: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4: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6: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4: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6: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4: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6: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4: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都要码。
7: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

0: 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0: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

0: 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戒严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

0: 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2: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4: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5: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7: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6: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8: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6: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2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7: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丰。

0: 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的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0: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商相异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2: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3: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

0: 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美元对1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

0: 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2: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已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晚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穆赫比说，伊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8号表示， 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9号18:12，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木沁旗北纬45.16度、东经118.39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今天，商务部在投洽会上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数据显示，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合计256亿美元，占全国使用外资比重为24.5%。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国家级经开区正在迎来转型，不再简单比拼政策优惠，而是聚焦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发力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机器人等赛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本次活动主课堂设于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当地时间9月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号举行提前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3年。以色列地质勘测研究所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死海底部铺设了一条长55公里、专门用于地震监测的光纤电缆。此刻提示：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今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0号到10月18号在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作为全球 WTA 1000赛事年度收官之战，本届赛事约有120名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汇聚江城，世界排名前10球员将悉数登场。资格赛将于10月10号、11号率先开打，正赛于10月12号全面展开，10月18号迎来冠军争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9号，节目一开头要跟您分享的事儿，这几天也在刷屏。有一位常年给公益机构月捐的来自四川的刘女士说，自己最近啊生意不太景气，只好就停捐了。结果呢，原来她捐助的这个基金会和机构居然打来电话询问，她坦率说没钱了，还听到对方扑哧一声笑。就像刘女士说的，这通电话足够让她寒心，捐了那么多年是自愿献出爱心，生活有变化不捐了也应该完全被理解。被捐助的机构打电话需要捐助者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这本身就不合理。而且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还发现刘女士的发言下面有不少朋友在讲述类似的经历，还有人说一天内就能接到好几个催捐电话。这件事情引起大家这么大的讨论，恐怕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对捐款行为的认知。我们显然会认为捐助是自愿的，有余力有意愿就捐，有变化就停，捐或不捐，捐多捐少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爱心不是义务。公益机构的这一通电话表达出了太多不妥，如果希望维护更多的捐赠渠道，我们当然理解，但一声感谢都没有，这个姿态让人没法接受。一句理解都不说，沟通的边界又在哪儿呢？公益项目希望有稳定的捐款，慈善事业也需要更多人来支撑，而这背后沟通的渠道是靠捐赠者的爱心和项目维护者的善意共同支撑的，是联系而不是催促，是理解而不是追问，双方的关系才有可能去延续本该有的暖色。因为让一个普通人拿出自己辛苦劳动所得去捐赠，本身就要建立在一份深深的信任之上，这信任就要靠真诚和尊重来搭建。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那秋冬季又会是流感刷存在感的时候。这两天您所在的社区有没有通知您可以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了？这个月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可以说到打流感疫苗，很多人可能还是有疑问，比如说什么人要打，我该不该打疫苗，疫苗为什么得年年打。而且有朋友可能觉得啊，自己前段时间刚得过流感，那是不是这一针就可以省了呢？那针对这些大家伙非常关心的问题，国家疾控局日前专门发布了流感疫苗接种系列科普问答，权威专家逐一做出了解答。那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2: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1: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峥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3: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 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4: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1: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0: 所以我们说啊，主动接种流感疫苗从来就不是多此一举，流感也不是扛一扛就能过去的普通感冒，万一发展成重症，被打乱的可是一家人的生活。健康防线从来都要构筑在风险到来之前，家里有老人、孩子，甚至慢性病患者的，更该早接种。趁现在时间还从容，把接种流感疫苗这件小事提上日程，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最实在的守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事情和纳税有关。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施行。这个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培训等等这7类服务的时候，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这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来说，可能确实要带来一些变化啊。那这些年灵活就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还有不少人在主业之外呢，凭着一技之长多了一份收入。可是钱赚到手，缴税这个环节让很多人犯难。那这次的新政正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划定这7类专业服务，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还有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7: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8: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 也就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啊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7: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9: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7: 施政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8: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那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扣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7: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政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8: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的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定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较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7: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9: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7: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政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8: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0: 现在灵活就业的朋友越来越多，可是一到办税环节，不少人还是犯难。那如今企业把这道手续接过去，个人也不用再为一笔笔的小单子来往返税务大厅，而且征收率、起征点、优惠政策都没有改变。新规还把增值税和个税分开来核算，计税也更规范，反而可以避免更多的个人纳税，那么个人缴税。好政策要落地见效，离不开企业把流程理顺，把责任扛稳，那也需要我们劳动者及时了解政策，守住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权益。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出门旅行、出差办事、订酒店是常事，那您会选什么平台？如今在一些二手交易和社交平台上冒出了一些酒店代订服务，同样是国际国内知名连锁品牌的房间，卖家张口就可以给你。

0: 5-8折，有的标榜的是员工内部价，会员积分待定，主打一个帮您省钱，听上去可真是捡了便宜。可这份便宜真的靠谱吗？有人不仅没有省下钱，还白白耽误了行程，多花了不少钱。有人付完款，临到入住才发现这个订单早就被悄悄地退了，卖家随之失联了，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那卖家酒店待订服务在法律上应该怎么来定性？这门生意背后还藏着一条什么样的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调查。
1: 今年6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待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2: 我找到的这个待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1: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2: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1: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1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3: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1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1: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3: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1: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代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代订服务费2000元。

0: 至三元。还有卖家推出带弹性升级房型服务，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定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1: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2: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就你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0: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3: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待定，我还是正常的待定，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定，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定的时候给别人用。
0: 记者注意到，待定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0000余元。
4: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是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定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5: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0: 近年来因待定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定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6: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定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7: 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酒店待定千万别以为是捡便宜，其实是踩大坑。平台呢需要把好审核关，畅通维权路，还不能一封了之把风险全都甩给客户。监管更要对借待定之名行欺诈之实的这种行为精准出手，坚决打击。作为我们消费者，省钱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咱们得认准官方渠道才是最稳的防线。省钱事小，安心事大，住得踏实，旅途才能真正舒心。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几天，福建莆田遭遇连续的

0: 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了内涝，一些工厂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还有一些商家在群里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清仓信息和商品链接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评论区里有不少网友报上鞋码，表示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网友的善意可以说是让人感动，可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的受灾企业呢？他们的质量又能不能符合销售的要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年、孙欣、万存玲带来的一线调查。
1: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2: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的，我都是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他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1: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3: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权限，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1: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3: 这个鞋子因为泡水它会发霉啊，胎胶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啊。
1: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4: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1: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4: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了都不算，看他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了，他就不能上市。
1: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4: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100%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混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的鞋子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1: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0: 一场场暴雨之下，有人忙着救灾，有人却忙着在蹭热度。当灾情成了营销场景，善意就成了流量密码。这才是这场泡水鞋闹剧里面最让我们五味杂陈的部分。那这样的生意伤的可不只是消费者的钱包，更是莆田鞋业多年积累的口碑。灾后重建当然需要我们温暖的支持，但是温暖不该被辜负。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消费者。

0: 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 做人要有情义，
0: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加码偿债回购牵动全球神经。9月9号，美国财政部新一轮偿债回购政策正式落地，单次操作上限提升到了至少40亿美元，重点盘活交易低迷的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本轮政策效果将持续观察至11月初的季度再融资评估。近段时间，美债长端利率持续波动上行，超长债流动性枯竭，抛售压力加剧，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随之联动调整。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核心锚点，美债的每一次波动都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那此番美国财政部的加码回购，能不能稳住剧烈震荡的长债市场？这项财政工具的作用边界到底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综合梳理。
6: 美债是全球资本市场重要的定价锚，其中10到30年期超长期国债更是观测全球长期资金成本的关键标尺。眼下这把标尺持续晃动，长端收益率持续上行，部分存量老券交易活跃度走弱，市场承接力量不足，一旦遭遇集中抛压，债券价格容易出现大幅异动，由此产生的市场波动还会向外传导，波及全球股、债、商品等各类资产。面对这样的流动性结构性矛盾，美国财政部拿出债务管理工具箱，推出升级版长债回购政策发布。市场曾短暂燃起期待，长债收益率应声小幅回落，不少市场参与者一度寄希望于这项财政层面的微调能够按下长债震荡行情的暂停键。所谓升级版长债回购，并不是拿出大笔资金强行把利率压下来，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在二级市场把那些发行时间久、交易冷清的长期国债买回来。那资金从哪来呢？主要依靠新发短期债券，本质是发短债买长债，单次至少40亿美元的回购规模。面对超40万亿美元的美债总存量，体量差距十分悬殊。市场的现实反馈是情绪提振转瞬即逝。国泰海通研究所宏观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汪浩观察，多重因素共振推升美债利率持续上行，对比每月千亿级别的美债发行规模，本次40亿美元长债回购信号意义大于实际资金投放的影响。
7: 一直在提示30年期的美债利率破5，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流动性预警信号啊。现在已经连续1-2个月的时间啊，在持续的破5，通胀预期迟迟下不来，对于美国财政的担忧，地缘风险所导致的去美元化、期限溢价啊，四个方面因素共振所导致的美债利率现在处在一个持续飙升的这样的状态。那其实现在这个每次的规模提高到40，也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债回购操作，也就大概是4次左右。那也就是你一个季度也就只增加了大概80亿，不到100亿左右的规模。这对于每个月1000亿，每个季度大概有3-4千亿的整体的增量来看，其实这个规模是非常小的。

0: 所以我们认为叫这个信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1: 汪浩看到这项工具在市场微观交易层面的效用与局限。跳出交易盘面，华尔街方面，摩根大通全球利率策略主管 Jay Barry 把目光投向问题的本源。他认为流动性只是表象，财政底色才是绕不开的症结。
2: 国债回购只能解决市场表层的流动性问题，却触碰不到美债波动的利率持续承压的根本原因。单纯依靠债务工具修饰市场、稳定情绪，其实却没有实质的财政收缩政策，这持续消耗着市场的信心，甚至进一步推高市场的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虽然短期缓冲可以实现，但长期的市场平衡最终还是只能依靠基本面修复。
1: 值得进一步玩味的是，这套发短债买长债的操作本身还暗藏一重债务结构的置换代价。汪浩分析，
0: 这个拆东墙补西墙，要通过更大规模的发行短债去对回购长债进行融资，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期限结构的转换，达到去稳定长单利率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太可持续的啊，因为你相当于把更多的风险集聚到了短期，其实风险会更大。如果后续比如说美国通胀短期之内如果超预期，美联储有加息的这样一个举动的话，那后续这个短期的短单的冲击就会更大，导致了美国的财政压力在短期之内可能会迅速积聚，意味着美国财政部未来可能要更加频繁的滚动发债。一旦未来短期利率再度走高，那么美国政府的利息负担反而会随之抬升，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被转移到时间轴的另一端而已。
1: 美国财政部希望借回购压低长端利率，而美联储仍要维持偏紧的货币环境压制通胀，两大政策目标方向并不完全同向，两股力量的拉扯本身也会成为市场新的波动来源。回购更像一块临时的缓冲垫片，而不是一剂根治顽疾的特效药，它可以缓解局部交易失灵，抚平短期市场恐慌，但无力化解美国长期高赤字高债务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它的波动天然具备外溢效应，居高不下的长端收益率会持续抬升全球无风险利率，从房贷企业融资到各国债券权益资产都将持续承受连锁扰动。9月9日落地的回购只是美国债务管理层面一次精巧的技术性微调，难以扭转底层供需格局，短期操作只能暂缓阵痛，只要财政收支失衡的根源未除，美债市场的压力就难以真正出清。
3: 此次美国加码长债回购只是一次技术性微调，短期能缓解长债流动性压力，但是治标不治本，发短债买长债只是转移债务风险，没有办法解决美国高赤字的根本矛盾。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美债的震荡还会持续的向外传导，从现在到接下来11月的再融资评估，全球市场仍然需要警惕美债市场带来的波动，这场考验恐怕还远远没有结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缺斤短两这四个字给您什么样的联想？是熙熙攘攘的菜市场里的争论，还是市场一角可能已经不那么显眼的公平秤？您家里有没有一个带出去随时校正斤两的小弹簧秤？这个老问题啊，发生在了一些新的消费场景当中。最近有顾客说自己在赵一鸣零食购买四块牛肉干，在店内称重呢，显示是0.299公斤，价款是64.58块，复称之后发现实际的重量是0.08公斤，价款只是17.29块，重量和价款前后相差了近4倍。差不多同时，有媒体报道了一位顾客在好想来购买零食一袋，结账的时候实际付款有111.35元，但是要求店员重新称重，发现只需要付64.8块了。那几家头部量贩零食平台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这下这些大品牌也纷纷出来写声明，写了不短的回应啊，包括成立专项的基金来赔付啊，从9月7号起，门店出现称重问题的时候，在行业三倍差价赔偿基础上，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赔付，还有上线全国门店秤具监控系统等等等等。10倍赔偿，您听听这个口气，那作为消费者您买不买账呢？还有报道提到，业内人士称称重误差在行业内不是秘密，关键在于是否被追究。这一句不是秘密， 那什么才是缺斤短两现象的关键呢？内蒙古包头市、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等多地的市场监管局接连出手，紧盯一批主流连锁零食门店，开展计量专项整治。整治当中，我们常说的鬼秤，也就是硬件作弊，被查出的居然不多。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更隐蔽的环节？店员会不会在称重的时候动手脚？有没有人在后台修改称重系数？还有什么软作弊的手段吗？对监管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普遍的老问题有没有新解法？店家的规则怎么才能让我们消费者信服？只凭商家一杆秤，还有什么可以平衡？那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唐建胜。

0: 玩家等等啊，两大头部，一个是明明很忙，一个是好想来。当然现在不停有新的品牌会出来，但是这个商业模式它的本身是什么？赚的是去溢价的钱。我们零食这一块原来是没有品牌的，前五六七八年有很多的零食的品牌就起来了，有的是主打线下，有的主打线上等等，比没有品牌它的更有品质，给消费者的感觉也更好。但是他们肯定要去赚品牌溢价的钱，但是我们整个的消费市场的逻辑，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供应链非常的发达，所以现在有一个大趋势，就是你有品牌溢价我就打你的品牌溢价，零食量贩它其实就是从这个逻辑在走。所以它的商业模式我把它归纳为就是一句话，叫加盟商赚钱，总部赚规模。无论是明明很忙还是好想来，实际上他们的品牌他赚什么钱，其实他赚的就是规模所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他赚的就是规模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这个商业模式革新的生命点就是他必须有非常非常多的加盟店。这个也同时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加盟店的管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软肋，一万家甚至有两万家更多，这些店怎么管？在我想来应该说都不具有这种很强的管控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些加盟店它其实本身都是一些小商家，他一定要想办法多赚点钱，稍微短斤缺两一下，他可能今天的钱就赚到了。小商家有趋利性。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像零食量贩它的一个商品的结构，它排在店门口的一定是一些标品，像可乐啊，像薯片等等，那么这些产品可能它的价格就相对比较低，这个叫做引流款。其实小商家他的加盟商是不赚钱的，他赚什么钱？赚后面就是你需要去称重购买的那些产品，这些产品是这些小商家真正的利益来源。所以对他来说的话，怎么样从这些称重的产品当中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每个加盟店的老板都在天天挖空心思想的事儿。所以就造成了零食量贩店，我们可以发现比较多的就会出现这种短斤缺量的情况。
1: 我觉得您基本上从根儿上把这个事情为什么来，或者为什么这样普遍的出现说清楚了，我们也能理解它的逻辑。但核心就是说，对消费者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去买东西就是凭商家一杆秤，谁也不能老攥这个秤出门逛街。那商家怎么自证，现在都难证清白。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市场上有别的力量参与进来，来帮我们找到这种平衡？
0: 不瞒您说，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它的规模这么大，所谓品牌总部，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它本身已经是极致效率、极致低成本了，所以它没有更大的办法能够管到那么多的店。而对于消费者端来说的话，也不可能说我去买个零食，我还要去自己带把秤，也不可能说回家我再去叫这个秤，因为它的品牌方的管控无力，再加上消费者端也不可能去实时的校验，再加上这种事儿是没有办法事后去追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像这样的零食量贩商业模式的门店短斤缺两的情况，我个人觉得还是会相对比较多的存在的。
1: 那他所谓提出来，比如说如果错一我给你十倍赔偿等等等等，我看有声音建议消费者我们狠狠的去自助比较，至少我们按照消保法我们要退一赔三，那如果你店家说可以赔十，我们就让你赔，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起到一定好的作用？
0: 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我们去想象一下，消费者去买，我要买很多件产品，他在买了称重的零食了以后，如果他当场发现错了，那么商家会赔吗？我估计不太会，商家只会说，哦，不好意思，我们称的时候可能搞错了，那最多也就是补个差价了。如果消费者把东西拿回家去了以后，再回过来找，他说，哎，这个东西因为他这个是称重的嘛，你自己拿掉过一把了等等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这些商品通常它的价格比较小，所以消费者维权成本也会比较高，它的这个所谓的退一赔十的承诺更多的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一个措施。
1: 那在眼下这个情况下，这个事情也引发了比较大的风波啊，而且量贩零食这个

0: 行业本身大家就比较关注，现在也属于铺开的一个状态。您说大家种下了一个怀疑的种子之后，对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不是一种比较难解的信任危机？那现在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无论是消费者的疑虑，还是这个行业它要健康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吗？
1: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问题恰恰反映了我们现在在零售业当中非常典型的矛盾点，就是要做规模，规模跟质量的矛盾点就是这个事儿的一个底层的原因所在。现在它只有通过大的规模，它才可以去创造比较好的成本效率。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在铺规模，铺完规模了以后立马就发现很多的一些在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上面可能就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中国现在零售业发展的一个根源性的矛盾点。
0: 那这个矛盾点之下有没有什么我们在细节上或者微观上可以去操作去努力的地方呀？
1: 是需要市场上消费者去投不信任票。当消费者觉得在你这里买东西我不放心的时候，这样的一味追求规模的这么一种商业模式它就跑不通了，它就会进行反省，它就会进行自己的更新跟改变。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现在需要消费者去投票的问题。如果他的信用度低，如果我的维权成本高，那我就不来买。这样的品牌它的快速规模化的这个模式就会面临重大的问题。那么我想我们所担忧的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自然而然的就会解决好。当然我也关注到实际上现在我们各地的监管部门都在行动，都在做一些上门的监督检查，并且我也看到监督检查的情况都还不错啊，都没有发现短斤缺两的情况。但我必须要说明两条。第一条，那么现在大家关注度高，我想这些门店的小老板们大概率也不会顶风作案。第二点的话，都检查上门去检查他这个秤准不准，我认为他还不是短斤缺两的核心的问题。据我所跟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关系应该不是很大。明的标价可能是32块钱一斤，但是我在输价格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输成功52块钱，即便秤是准的，价格也是不对的。而且在这个称重方面的作弊方法有非常的多，光去查这个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也不能够直接推导说没有短斤缺两的情况。如果监管可以更高密度的去进行一个巡查检查，我相信对于短斤缺两的情况是有一定遏制的。
0: 但是从长期来看，可能从模式上或者说我们根本的出发点上有所改变。
1: 从长期来看，我觉得其实现在的零食量饭店因为两大头部以及各个新的品牌的厮杀了以后，已经到了门店跟门店的短兵相接了。所以在这种高竞争烈度的情况下，我能够从一单当中多赚个2-3块钱，可能就变成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一种状态，怎么样把隔壁的那家店打败他。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竞争的需要，出于生存的需要等等啊，我一直就在说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偶发的，其实是商业模式的必然。一直就在说不能够唯规模论，就是规模跟质量我们都要。
0: 所以看起来短斤缺两的这个问题是某一个门店的商家操作所致。实际上甚至大家可以去骂店家无良或者黑心，但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当一个行业陷入疯狂的规模扩张，质量的管控就成了一个相当难的任务了。这个时候消费者用脚投票就是必然。消费者信任不信任，关键还是看这个品牌和商家是不是值得我们信任。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年夏天，浙江绍兴75岁的陈金鳌因为在自家阳台种出了7个青葫芦，恰好和国产动画《葫芦兄弟》的经典画面相似，走红网络。 然而面临人流量激增和潜在的安全风险，最近他把七个葫芦全部剪下来了。一根藤上结出七个标准葫芦有多难？把葫芦变成瓢需要分几步？苦葫芦为什么千万不能吃？相关的内容各位感兴趣的话，欢迎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咱们说到北平王罗艺死在夏明王窦建德的元帅苏烈苏定方的剑下，罗艺的夫人带着全家老少就来到了瓦岗山，元帅秦琼秦叔宝带领众人出来迎接，谁看见谁不伤心，谁不落泪呀？最难过的就是罗焕呐。罗焕看着父亲的灵柩扑通一声就死过去了，徐茂公跟大家伙赶紧把罗焕扶起来，把罗焕叫醒了。罗焕能不伤心吗？还在母亲的肚子之内，父亲就走了，没瞧见我爹呀。现在好容易看见父亲了，父亲却躺在棺材之中，惨呐！没见过父亲的面啊！大家劝住罗焕，罗将军，早晚咱们得杀苏烈，给北平王报仇雪恨。秦琼、秦叔宝，大家就陪着老夫人，把全家引到瓦岗山之内，安置好了住处。然后呢，秦琼、徐茂公、魏征就来到后宫面见李密，禀报了这件事。李密一听副元帅罗成的父亲死了，当然得给个面子，传下旨意。因为在四平山的时候，北平王曾经给瓦岗军暗通过消息，对大魔国是有功的，应该以王家之礼发丧，所以全城挂孝，皇上写祭文，请高僧高道念了七天经。翟让刚死是七天，罗艺这又是七天，瓦岗山上大办丧事。给罗艺念了七天经之后，棺材埋在什么地方呢？这时候老夫人已然知道罗焕漂流江湖二十余年寻找父亲的经过，老夫人就跟秦琼说，哎呀，我看哪，不如让罗焕压着你姑爹的灵柩，再取出我那苦命老姐姐的灵，到山东历城县选块好地方，把他们老夫妻入土安葬，过些日子我也到历城县去，无依无靠，我就回娘家吧。罗焕一听，罗焕愿意。为什么？一个呢，能把父亲母亲合葬了，完成了母亲的心愿。再说呢，罗焕有想法呀，现在我要把老爹爹灵柩运回山东历城，我就可以躲开罗成了。别瞧罗成是我隔山的兄弟，可是这个兄弟心狠意毒，我不能跟这兄弟在一块儿啊。罗焕恭恭敬敬给北平王的夫人深施一礼，娘啊，既然您说到这儿了，就请二哥给我大哥秦安写封书信，我带着信先到东岭关取出我母亲的灵，然后回来压着我父亲的灵柩一起回转山东历城县，请大哥秦安帮着我置办一块好的坟地，让他二老入土为安，也算把我妈的遗言做到了。娘啊，您的面前有我兄弟罗成，罗成又在这儿尽忠，那么我回去尽孝，将来您回去我好好孝敬您。好啊，罗焕又回头看了看秦琼，表哥，你看我想的对还是不对呀？二爷秦琼是个明白人，秦琼已然看出来了，好吧，这样做不错。就这样，秦琼派了一个家人帮着罗焕办理运灵的事情，一切都准备好了。罗焕先奔东岭关取他母亲的灵，然后绕回来再运他父亲的灵柩回转山东历城县择地安葬。
罗芳刚刚办完了这些事情走了，瓦岗山的远探跑回来了，来到元帅府禀报秦琼。元帅，现在堂主李渊十万人马直取霍州。秦琼听到此处，看了看徐茂公，又看了看魏征，三个人全都点了点头，心说这个唐王李渊动作可够快的。这还得说李世民是个有心之人呐，他带着十万人马困住了紫金山口，然后十万人马分成三波往回撤。头一个回到李渊面前的就是傻小的李元霸。李元霸拿出金镶玉玺，拿出二哥李世民的书信交给李渊，李渊一看乐坏了，看完书信又替李世民担忧。可是问傻小子，傻小子能说出什么来呢？过了几天，姑爷柴少柴思昌回来了。柴思昌是个明白人，柴思昌把经过这么一说，李渊着急呀，世民这孩子的胆儿也太大了，

0: 可是柴少呈上这些反王的降书降表，李渊也确实感到高兴，市民这孩子太有主意了。窦氏夫人听说了也是牵肠挂肚啊，正着急呢，李世民回来了。李世民把所有的经过禀报了父亲。李渊看着儿子李世民，心说我这几个儿子还是市民强啊。好儿啊，你赶紧到后宫看看你娘吧，你娘都想坏了。李世民到了后宫，拜见母亲，拜见姐姐，拜见大哥，看见三弟了，全家团圆，欢喜极了。第二天李渊升到金殿，让李世民跟柴少到武明堂把五位名士请到金殿之上。袁天罡、李淳风、裘然公、红拂女李靖参拜李渊之后，李渊各赐龙敦，大家落座了。李渊就把秦王、赵王驸马扬州之行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了，然后传下旨意，让内侍捧出传国玉玺摆到龙书案上，打开包袱，打开锦盒，请五位名士传看传国的玉玺。这五位名士看完传国玉玺之后，一起向开堂英主道喜。李渊高兴极了，哎呀，有五位先生出谋划策，这传国的玉玺和各国的降书才能到朕的手中啊，大家同喜同喜，来呀，摆上酒宴给五位先生和二千岁、四千岁柴驸马庆功。时间不大，丰丰盛盛的国宴摆上了。李渊跟五位名士在当中落座了。这五位名士看着二千岁李世民，就跟李渊说：“万岁，二世子确实是胆略不凡呐。”是啊，通过这一句话，李渊也知道这五个名士是非常喜欢李世民的。大家推杯换盏，开怀畅饮。李渊就跟这五位先生说：“五位先生，如今玉玺降书全都到手了，请问你们下一步咱们应该怎么办呢？”袁天罡站起来了：“万岁，如今大隋朝已然完了，我看你应该力图进取，咱们固守河东，作为战脚之地，立刻带领人马兵发长安，一鼓而下。得过长安之后，您呢，先立一位姓杨的人为皇帝，这样可以挟持天子，号令诸侯，才可以歼灭群雄，一定天下呀。等将来时机成熟了，再以唐代隋兴帝王之业。万岁呀，我们已然商量好了，为了助您一臂之力，我们几个人就此告辞，到各地游说，劝各州的官吏、各路反王一起反隋保唐，顺承其事。如果谁要违抗，万岁，到那时候您得兴兵讨伐，您看我们五个人的想法怎么样啊？”“好啊好啊，先生之言正合朕意，明天摆宴给五位先生饯行。万岁，今天这次酒宴就算给我们践行了，酒宴过后我们立刻就走。”李渊知道五位名士的脾气，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五位先生站起身形告辞，李渊父子赶紧相送，这样五位高人收拾好了行装，离开太原府就走了。李渊一看五位名士已然走了，越想越觉得袁天罡的话太对了，就把李世民、柴少叫来商议如何进兵。李世民说：“父王，要依我看呢， 让我的大姐凤阳公主带着她排练的娘子军把守娘子关，让我大哥跟我三弟带兵坐镇太原，防备北方突厥侵犯边境。他们保住老家了，咱们就放心了。您呢，御驾亲征，我跟袁霸还有姐夫保着您，从太原打出去，经过霍州，直取潼关，就可以夺得天下。好啊，儿啊，就依你之见。这样，李渊呢，就把建成元吉给找来了，让他们守卫太原，又把女儿凤阳公主找来，派她带领兵将把守娘子关。别瞧柴烧这位夫人可了不得，文武双全呢、啊、他手下这支娘子军一个个武艺高强，英姿飒爽。凤阳公主按照父亲的旨意收拾好了之后，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查车辆，带着娘子军浩浩荡荡开奔娘子关。这时候柴烧跟李世民就把兵将调动齐了，十万大兵，三声炮响，哒哒哒，开膛英主李渊御驾亲征，带着十万人马分成三队离开太原府，浩浩荡荡往西南就杀下去了。因为现在呢，河东所有的地方都换成了大唐旗号，只有西南上霍州城城头上飘的还是大隋的旗号。霍州呢在潼关东北，霍州隋唐的守将姓宋，叫宋老生，胯下一匹马，掌中一口大砍刀，经过名士的指点，受过高人的传授，可以说刀法十分精奇。李世民保着父亲十万大兵兵发霍州，霍州的远探前来禀报宋老生，宋老生不以为然，跟手下众战将说：“众位将军，这个李渊他不就仗着他的傻儿子李元霸吗？不来霍州还则罢了，嘿，他还能东活几日？要是来到霍州，也让李元霸他们尝尝我手中大刀的厉害。来呀，准备兵将给我守城，布置好了城防。”没有几天的功夫，唐兵就来到霍州城外了。刚要踩看几粒扎营，霍州城中有动静了，哒哒哒，头声炮响，城门开放；二声炮响，金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催坐马，各斗四将。宋老生带着副将战将两千大兵冲出城外，就把阵势裂开了。李渊一听霍州城出兵了，马上带着李世民、李元霸还有柴绍五千大兵在前边列阵，后边的兵将安营下寨，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宋老生让押阵官替自己押住阵脚，一催坐下马，掌中大刀直临两军疆场，乐舞扬威交战。唐王的兵将一看，这个宋老生岁数不小了，已然五十开外，将近六十了。虽然年近花甲，可是精神抖擞，一点也不显老。宋老生把大刀在手中一横，对，对面唐军听真，我乃霍州总兵宋老生。李元霸呀，你不是仗着你的力气大吗？娃娃，来到两军疆场与我宋老生一战。李渊一看宋老生，就跟身旁的二儿子李世民说：“世民呐、啊，你看宋老生年近花甲了，他为什么这么横？因为他这口大刀受过名人的真传。这样，咱们的是先礼后兵，你先出马劝他归降，如果他不归降，再跟他动武，让元霸杀上前去。好，孩儿遵命。”李世民回头就跟兄弟李元霸说：“四弟呀、啊、哎，二哥，我先出马跟他讲理， 如果他支持打虎开城归降，孩子罢了；如果他不听，怎么样啊，四弟？
1: 哎，那就归我了，二哥您去吧。
0: 李世民双足一点凳，邓柯飞虎颤，催坐下马，来到两郡疆场，看见宋老生了。李世民双足叩凳，宋老生往对面一看，来的不是李元霸，好漂亮的俊俏人物啊！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面如观音，细腰扎背膀，双肩抱拢，头上戴着杏黄折叠巾，身穿紫征袍，大红的中衣，青缎靴子，胯下一匹白马，掌中一口大刀。我来问你，你是不是李世民？李世民在马上一横，定堂大刀。老将军，我这厢有礼了，我正是开堂英主的次子秦王李世民。哇哇，你今天出马敢碰碰我这一口大刀吗？老将军，常言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也知道，而今隋朝已然失去人心了，土崩瓦解，天下人心归唐。您在河东，离着我父亲所管辖的地面是最近的。你也知道，我父王自立开堂英主，所行仁政，他是为的救天下百姓出水火。老将军，我劝您献出霍州城，待我唐军攻破潼关，拿下长安，您就是我大唐的开疆斩土定鼎的功臣。老将军，自有您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隋朝已完，您为什么执迷不悟啊？宋老生一晃身形，擦啷啷紫金甲乱响，胸前花白的胡须一摆，宋老生嘴一撇，哈哈，哇哇，你要知道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哎，当今乱世，我要为国尽忠，你少说废话，与我撒马一战，我看你敢不敢碰爷的这口刀。告诉你，你就是把李元霸叫出来，我也要他的残喘性命。李世民面带微笑，宋老将军，您让我去叫李元霸，我就去叫他。老将军，您可千万不要后悔呀。哪个去他？李世民往回一拨马，回到阵中。四弟呀，我劝他半天，他不归降。四弟，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1: 嘿，二哥呀，我以为你能劝他归降呢。
0: 你不去？
1: 不是不去，我说了我去，可是我以为你能劝他那一归降就用不着我了。哎呦，二哥呀，您不是让我为难吗？我这锤子佛心锤，我不打老头了。
0: 四弟呀，你不打老头是不打好老头，这个老头我劝他半天他不听，隋朝已然完了，他还保隋朝，他是死催的，他活腻了。
1: 那活腻了我就打吧。
0: 李元霸一催，万里烟云罩，来到两军疆场，柴烧这时候就往下传令了，告诉全军，赵王打败宋老生之后，大家一拥而上抢他的霍州城，所以唐军是严阵以待。咱们单说李元霸来到两军当场，手中的擂鼓瓮金锤上下一分。
1: 哎，我说你活腻了。
0: 哪个活腻了？是你活腻了。
1: 我二哥看看你半天，你不听你不明白，你就活腻了，死催的。哎，你叫我送送送送，
0: 哇哇，你家总兵爷姓宋，叫宋老生。来来来，小畜生，你我撒马一战。李元霸气坏了。李元霸最恨骂人，好啊，你是谁也叫我小畜生。他往前一带马，这时候宋老生手起刀了，唰，力劈华山，这刀带着风声就奔李元霸来了。李元霸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他抬头一瞧，这刀左手的锤往左边一撩，啪，正好撩到宋老生的刀头之上。呀，宋老生心说要坏，使劲攥住刀，刀虽没撒手，可是震得宋老生两膀发麻，浑身直哆嗦。说书迟，真是快呀，李元霸右手锤平着就奔着宋老生的左额头打来了。宋老生赶紧低头，宋老生吓得直哆嗦呀，幸亏低头低得快，李元霸这锤就把宋老生的盔的盔缨给扫了。呀，不好！宋老生拨转马头，往回就跑。宋老生手下的战将心说：“总兵爷，这回您不叫横了吧？您要低头低得慢点，脑袋就碎了。”这时候，柴少一战传下命令，唐军当中打了打。杀呀，抢火招啊，哗，宋老生带着残兵败将往城中退，唐军在后边追。那么到底唐军能不能拿下霍州，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宋老生被李元霸一锤把头上的盔缨给打下去了，宋老生吓坏了，赶紧败回阵中，带着兵将往霍州城里撤。他撤兵啊，人家唐军中柴少早传下命令，杀杀呀，哒哒哒，大的人马就紧紧追下来了。等宋老生带着兵将进了霍州，人家唐兵跟着拥进来了，城门就没法关了。唐军是紧追不舍，宋老生没有办法，只好带着残兵败将穿城而过，跑出几十里地来才敢停住马。宋老生回头一看呢，就剩下几百兵了，霍州归了唐军了。宋老生没有办法，只好带着这些残兵败将告奔潼关，去投奔潼关的守将魏文生。这个魏文生呢，咱们前文书说过是魏文通的哥哥，人称神刀将，武艺确实很高。魏文生跟魏文通的脾气不一样，魏文生呢不愿意他的兄弟投靠靠山王，你在靠山王杨林面前求宠，你算什么人呢？魏文生不愿出来当差，可是推脱不掉了，他的兄弟保他当潼关大帅，朝中传下旨意，等魏文生做了潼关总将之后，听说兄弟魏文通头打瓦岗山被罗成一枪挑死了，更加灰心丧气了，往朝中递了好几个折本，辞职不干了。但是昏君杨广不答应，没办法，只好看着这座关吧。后来魏文生听说扬州会隋朝的兵将是一败涂地呀，而李渊呢又从太原起兵，李家父子深得民心，李元霸天下第一勇将，所以潼关要保住很不容易啊。魏文生每天都忧虑这件事，他有个心爱的徒弟复姓司徒单字名简，司徒简呢也知道老师的心腹之事，他就劝呢，老师啊，您千万不要为守潼关的事过于忧虑， 大隋朝啊，就剩下这么一点地方。

0: 咱们呢看事行事。魏文生叹了一口气，是低头不语。突然间这天，手下兵将前来禀报，元帅，霍州已然失守了。霍州总兵宋老生带着残兵败将来到潼关，要求见您。好吧，就说我有请。魏文生站起身形，带着徒弟迎到书房外。这时候宋老生已然进来了，两个人彼此施礼，然后到书房落座叙话。宋将军呐、你仓促来到我潼关，是不是霍州已然失守了？不错，您听我说。宋老生就把丢失霍州的经过说了一遍。宋老将军呐、恕我直言，霍州是咽喉要落，只能守不能攻啊。实在守不住，您可以找我，我派兵帮着您守。您要知道，霍州一丢，潼关就危险呐，不应该您轻易出战李元霸呀。您可错了。是啊，谁说不是呢？我差点连这条老命都扔到里头啊，事已至此，后悔已然来不及了。你要想一想，老将军，我潼关虽然山势凶险，有险可守，但是只有东西一条路啊。再说唐军势如潮涌，咱们潼关只有50,000人马，没有办法长期固守。如果要出城一战嘛，我掌中这口大刀是敌不过李元霸的。这到底怎么样抵抗唐军呢？咱们最好还得想个绝妙的办法。两个人坐着一边喝茶一边低头想，谁也不说话。想了半天，突然间宋老生把头一抬，哎呀，魏元帅，我倒想起一个人来能够战胜李元霸。哦，老将军请讲。哎，我想起我的老师来了。什么？当时魏文生一听就愣了。魏文生知道啊，这个宋老生的老师是谁呀？那是九老星随当中的一老啊。想当初隋朝开国的时候，灭北齐伐南陈，有9位将军功高盖世，后来人称九老星随。但是这9位老将军大部分已然都亡故了。第一老那就是忠孝王武建章啊，被昏君杨广给杀了。第二位就是大元帅高颖，也被杨广在塞外给杀害了。第三老是靠山王杨林，在扬州自刎了。四老就是上柱国贺若弼，也被杨广杀在塞外。五老是越王杨素，被裘然公刺死了。六老是大都督于巨罗，现在退隐于林下。七老是昌平王邱瑞，在虎牢关前被上师徒逼死了。八老是上柱国韩擒虎染病身亡。九老是双枪将丁彦平，丁彦平已然出家了。那么这九老当中，除去遁入空门的丁彦平之外，而今健在的只有老将军于巨罗了。这位于老将军就是宋老生的老师。自打忠孝王武建章在朝廷上痛骂昏君被敲牙割舌满门抄斩之后，于巨罗是心灰意冷啊，马上向昏君杨广递了折本告老辞职。这时候杨广巴不得这些老臣赶紧走呢，就准了于巨罗的折本，表面上呢还表彰了几句，赏赐了一些东西。于巨罗膝下无儿，只有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呢，已然出嫁了，嫁到潼关西北冯义郡下归县孟家村。这儿呢，离潼关是很近的，也就百里之遥。于老将军辞朝之后，就住在女儿的家中。老爷子一辈子收过两个徒弟，一个是宇文成都，一个就是霍州总兵宋老生。宇文成都听说老师退居孟家村，就赶紧来看老师，拿出一笔钱来，把老师女儿的家的房子满拆重新盖了，而且给师傅盖了上房五间，东西厢房，前出廊子，后出厦，有后院，栽上花，种上树。这离长安也不算太远，宇文成都每个月休假的时候全都来看望师傅，逢年过节一定带着丰丰盛盛的礼品来看望恩师。后来于老将军的姑爷孟俊臣要出任山东德州知府，两口子就劝老爷子一块到德州去享受晚年之福。于俊罗摇了摇头，算了，我眼看快八十了，这儿的房子又可新，几个仆人伺候的也周到，我不愿意东奔西跑了，闷得慌呢，我可以跟老朋友下下棋，聊聊天，要不然上长安找我的徒弟成都去，你们两口子放心走吧。这两口子明白，老爷子为什么不走，舍不得爱徒成都啊。得了，夫妻双双跪倒在老将军面前，跟老将军告辞。于巨罗呢，就把先王开皇天子杨坚亲自的一口古铜剑给了夫妻两个人。得了，你们拿走这口宝剑，作为镇宅之用，留个纪念吧。姑娘姑爷走了，老将军一个人就在孟家村住着。成都是常来看望老爷子呀，只要成都一到，于老将军这脸上笑得跟开了花似的。所以今天宋老生一提，我的老师可以战胜李渊吧。魏文生愣了，魏文生跟于巨罗老将军学过刀法，魏文生心说，现在把老将军请出来战李渊吧，老爷子可能快九十了吧。魏文生看着宋老生没说话，宋老生手捋胡须哈哈大笑，哎呀，我说魏总兵大人呐，别看我的老师今年87岁，还有3年就90了，哎，真要上马出战，他要不要了李元霸的性命，我宋老生连姓都改。不错，宋老将军，于老将军刀法天下无双，我跟老将军学过刀法。哎呀，老将军年迈苍苍，又是厌世之人，如果出战李元霸胜了还好，如果不胜，岂不白白要了老爷子的命啊。要真是有个差错，你这做徒弟的怎么能对得起老恩师呢？像一般有心之人都得琢磨琢磨呀。没想到宋老生一听这句话，无名火起，他站起来了。魏元帅，恕我宋老生直言，唐军压境，你说打你这口刀不行，兵将又少，守呢又守不住，我要把我的老师请来，你又说使不得，那么是不是魏元帅你想投降唐军？哎，宋老将军，我是隋朝的潼关大帅，岂能投降叛臣呢？你要一定颁请于老将军，这么办，我现在看守潼关一天两天还没有关系，你马上骑着马进京去参见代王，请代王派于老将军出山，我呢在这儿等候，怎么样啊？好啊，那我就告辞了。这宋老生离开帅府，带着手下亲兵，他就奔长安了。 那么魏文胜说这位代王是谁呢？代王就是昏君杨广的孙子。杨广跟萧妃的长子叫杨昭，杨昭挺早就死了，杨昭留下三个孩子，魏妃生的一个孩子叫杨佑，杨广非常喜欢这个大孙子，就把他封为代王，打算将来让他承继皇位。所以说杨广东迁洛阳，那么长安的事情他就交给他这大孙子杨佑了。这时候杨佑也得跑了，唐军兵临潼关城下了，杨佑着急呀，又听说祖父已经在扬州被奸臣给杀了，到底是真到底是假，这个代王不知道真情啊。哎呀，想问问真情实话，手下的文武官员知道真情的也不敢奏报啊。杨佑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虽然有点主意了，但是他终究比不了杨广。好在他手下还有几个忠臣，一个是他的老师姚思廉，能够给他出主意，还有两个武将，护卫大将军殷世师经营节度使古仪，能够指挥调动人马。长安城呢和关西这几个郡踏踏实实，还可以算是平安无事。这天内侍进来禀报，
1: 启奏代王千岁千千岁，霍州总兵宋老生在宫门外求见。
0: 哦，赶紧唤他进来。宋老生进宫了，跪倒施礼，杨佑赐座，宋老生坐下了。杨佑就问呐，老将军呐，你镇守霍州来到长安所为何事啊？宋老生只好实话实说吧。杨佑听完了军情之后想了想啊，好吧，老将军看来你是一片忠心呐，请出于老将军吧，要是把唐军退了，是我隋朝之幸啊。当时代王就让姚思廉老先生写了一封聘书，然后又准备了丰丰盛盛的礼物，一条金子银子，一条玉器珠宝，一条是山珍海味，还有一条美酒。宋老生拿了聘书，让手下亲兵挑着四条礼物，就奔着冯义郡下归县孟家村来了。书以简洁为妙，到了孟家村于巨罗的府门前，宋老生上前叫门，老管家把门一开，认识啊，宋老生是于老将军的徒弟呀，只不过有些年没来了。哎呦，这不是宋将军吗？啊，不错，老哥哥，正是我，烦劳通禀一声。好好好，你稍等片刻。老管家进去通报，一会儿出来了。宋将军，老爷子请您进去呢。宋老生带着亲兵走到院中，让亲兵把四个挑子撂下，亲兵呢在外边等着。宋老师进了上房的屋门，见了老师跪倒在地磕头，老师在上，徒儿我大礼参拜。老爷子于巨罗看了看，起来吧，一旁坐下，谢恩师。宋老生起来了，坐在旁边。于巨罗用手一指，宋老生啊，你找老夫有事吗？老师，徒儿冒昧前来，您可千万别生气，只因为叛臣李渊兵犯霍州。
2: 慢！
0: 老爷子听着用手一指，说了一句慢。这个于巨罗可不是糊涂人呐，他知道李渊做太原侯的时候就执政廉明，爱抚百姓，而且隋朝军昏臣暗，李渊在山西自立开堂英主，这是顺天应人之事啊。 我这徒弟宋老生说李渊是叛臣，他用手一指嘛，是是是，这宋老生也不糊涂，就知道这位老爷子是赞成李渊的。宋老生啊，我问你，开膛英主李渊大兵到了霍州又怎么样啊？老师啊，虽然说我随主失德，我镇守霍州，可是我深受国恩，怎么能甘心服逆，留下这不忠不义的骂名啊？我只有抵抗啊！宋老生就把所有的经过一说。老爷子没原因，宋老生站起来了，冲着外边喊了一声：“来呀，把礼物给我恩师挑进来。”亲兵们答应一声，就把四条礼物挑进屋中，撤去扁担，把礼盒的盒盖打开了。宋老生又打怀中取出代王杨佑的聘书，双手一呈：“老恩师啊，这是代王的聘书，聘请您出手潼关，抵挡李渊吧。我想恩师您当初跟开皇天子是金兰之友，这大隋朝您可得二次给扶持起来呀。您看，这都是代王千岁给您送的礼物。”于季罗是连看都没看一眼，突然间站起身形，用手一指宋老生，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说宋老生啊，你可别忘了，自打杨广登基枉杀忠孝王，我已然灰心丧志，你让我二次出世帮助整顿大隋朝，这如何能够办得到啊？向隋朝多行不义，难免亡国，而大唐顺乎人心，如同旭日方升，你让老夫我出手潼关，我怎么能会帮你这个倒忙啊？宋老生啊，这聘书跟礼物你怎么带来的？怎么给我拿出去？告诉你，咱们爷儿俩走的不是一条道啊，从今天起，我没你这个徒弟，你也不许再叫我老师了，你给我出去。宋老生可愣了：“恩师啊，您全都不念，难道不念咱们爷儿俩之间多年的师生情谊吗？”“什么？”老爷子浑身直哆嗦，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手一指墙上的镇宅宝剑：“宋老生啊，你要是再不走，我摘下宝剑来，不是我把你杀了，就是你挤得我自刎身亡。哎，你要讲起师生之谊，你这个徒弟呀、实在让我伤心难受。哎呀，恩师啊，徒儿我从来不敢惹您生气呀。”宋老生又跪下了。老爷子用手指着宋老生：“宋老生啊，你是我的大徒弟，而成都比你岁数小，是我的小徒弟。嘿，你看看人家成都对我如同亲父亲一样啊。我退居临夏之后，成都给我盖了房子，一个月准来看我一次，吃喝穿戴没有不替我想着的。宋老生，你的官职小，俸禄少，养家费解，你的公务繁忙，你轻易不来看我，我不责怪你。今天你倒来了，你来看。于老将军一缕胸前的银髯，我须发洁白87岁，你还让我二次出山？你这个徒弟让我把老命搭上吗？岂有此理呀！你不配做我的徒弟，你马上给我出去， 从今以后别再让老夫见你一面。这老爷子一夸这宇文超。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内的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更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侵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老人常见疾病与预防的相关知识，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好地守护家中老人的健康。先来说说高血压，这是老年人极为常见的慢性病。据统计，超过一半的老年人都受高血压困扰。血压升高时，心脏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来泵血，血管壁受到的冲击力也增大，久而久之就可能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脑卒中等。很多老人在高血压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偶尔会感到头痛、头晕、心慌，往往容易被忽视。对于高血压的预防，首先要从饮食入手。老人饮食宜清淡，减少钠盐摄入，每天不超过6克，同时增加钾的摄入，多吃香蕉、土豆、菠菜等富含钾的食物。适量运动也必不可少，像散步、太极拳等有氧运动，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能促进血液循环，帮助稳定血压。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情绪大起大落，因为激动、焦虑等情绪会使血压急剧上升。糖尿病也是老年人的健康大敌，它是一种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或作用缺陷引起的代谢性疾病。得了糖尿病，血糖长期处于高水平，会损害眼睛、肾脏、神经和血管等多个器官。老人得了糖尿病，会出现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的3多1少症状，有的还会感觉手脚麻木、皮肤瘙痒。预防糖尿病，关键在于合理饮食和控制体重。要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少吃白米饭、白面包等精细主食，多吃粗粮，严格控制糖分摄入，少吃糖果、饮料等高糖食品，同时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良好的睡眠有助于维持身体内分泌平衡，对血糖稳定很重要。再讲讲关节炎，这是让许多老人饱受疼痛折磨的疾病。随着年龄增长，关节软骨磨损，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功能下降，就容易引发关节炎。关节炎患者的关节会疼痛、肿胀、僵硬，尤其是在早晨起床或长时间休息后，活动时还可能有摩擦音。预防关节炎，老人要注意关节保暖，寒冷会加重关节疼痛，选择舒适合脚、有良好支撑的鞋子，减轻关节压力。日常活动中避免过度使用关节，比如长时间蹲着、爬楼梯等，适当进行关节功能锻炼，如膝关节屈伸练习、手指关节活动操等，可以增强关节周围肌肉力量，保护关节。除了上述疾病，还有一些疾病也常盯上老人，比如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目前全球约有几千万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这种病会让老人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下降、生活逐渐不能自理，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虽然确切病因还不完全清楚，但研究发现，保持社交活动、进行脑力锻炼，如读书、下棋、玩益智游戏等，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患病风险。老人的健康关系着

整个家庭的幸福。希望大家能将这些预防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多关心家中老人的身体状况，定期带他们体检，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老人创造一个健康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4: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车厢上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

0: 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 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1: 人有枪杆班红军，这刻线大约1米5，心里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0: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
2: 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万6000多闽西儿女，
3: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
2: 平均每行进一华里，
3: 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0: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薪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4: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0: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做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5: 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6: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滨江流域水域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0: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7: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文部发展，现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桩纺纱项目。
0: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8: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 作为15届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纵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 正是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
9: 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0: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逐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8: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

0: 三场主题论坛。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4: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5: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2: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3: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2: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6: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2: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3: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2: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2: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1: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十号获悉，伊朗方面十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九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九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九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九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九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10左右，事故已导致五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女篮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世界杯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关税对公尚未降温，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又开新战场，美加贸易摩擦将走向何方？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江西余都，听歌声里的长征。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如何点燃港澳青少年的星辰梦想？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自称法务专家却没有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所谓的律所主任到底是什么人？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九号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大使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指出去年六月以来，美国、以色列两次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对伊与机构之间的保障监督合作造成严重障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构成严重打击，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充分证明，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中方将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九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依然保持。8月25号，他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不排除其回访美国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十号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九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国际油价九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美元，收于每桶96.05美元，涨幅为3.2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收于每桶101.21美元，涨幅为3.36%。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篮将迎战法国女篮。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女篮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队的八强附加赛结束，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在日本队、韩国队相继止步八强附加赛之后，中国女篮成为本届世界杯唯一闯入八强的亚洲队伍。来听总台记者常亚飞、江宗权的报道。
2: 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最终75-72战胜了北美洲球队波多黎各队，冲进了本届世界杯八强。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女篮世界杯八强附加赛，中国女篮苦战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八强。这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张曼曼、韩旭、杨舒雨、陈明玲、罗新玉首发。
2: 杨舒雨上来先做三分球尝试，打进了。
3: 首节杨舒雨三分跳投率先打破僵局，圣安东尼奥也连续上篮打进，韩旭也打进三分，两队比分交替上升。中国女篮打出5-0，逐渐占据主动。不过波多黎各多点开花，逐渐追上比分。首节结束，中国队24-21领先。第二节比赛，张子宇连续得分。张子宇的身高和力量面对波多黎各队的内线有绝对优势，只要张子宇拿住球都能稳稳完成得分。两节比赛他4次出手全部命中，拿到8分。比赛中他还通过吸引多人防守，随即准确助攻杨舒雨突破上篮得分。不过波多黎各方面不断得分回应，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半场作罢，中国女篮41-40领先波多黎各1分。下半场两队上来连续失误，迟迟没有得分。贾赛奇上篮打破僵局，波多黎各三分打进追平比分。第三节比赛双方进攻效率都在下降，单节中国队只拿到11分，对手拿到13分。末节双方争夺陷入白热化，比分始终紧咬。中国队韩旭率先站了出来，
2: 带给韩旭有夹击，高举高打，左手打中。韩旭这段时间呢是球队绝对的核心，
3: 空切、三分、篮板，样样都有他的贡献。里突外投，独得12分。中国队逐渐稳住阵脚，但波多黎各没有放弃，抓住中国队的失误，在比赛最后3分钟将比分打成66-0。关键时刻还是韩旭一记三分，再次将比分领先。最后时刻，罗新玉也贡献出外线投射，但波多黎各女篮顽强追到2分。龚鲁明指导喊出本场第一个暂停，关键时刻杨舒雨稳稳两罚全中，锁定胜局。
4: 罚篮，
2: 好球！
3: 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数据方面，韩旭21分11板，杨舒雨15分11助，张子宇13分。下一场比赛也就是1/4决赛，他们的对手将是 B 组头名法国女篮。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本月8号正式生效。相关措施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会谈，而是态度坚决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加方反击也精确针对美方摇摆州和核心产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观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在我身后就是连接着加美两国的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大使桥。平均每天会有超过7000辆卡车穿梭其间，运送价值数亿美元的产品。随着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加美的贸易摩擦再度升级，那这座桥梁正是观察两国贸易局势演变的最前沿。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每当美方抛出关税威胁，加拿大官员几乎总会穿梭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紧急沟通，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但这次我们看到加方的态度是明显转变，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制关税的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的谈判。仔细梳理清单就会发现，加方的反击是经过精准的政治计算，锁定了与加拿大往来密切且在美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比较重要的摇摆州，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等。 同时反制措施还打击了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核心产业，比如说钢铝、摩托车等。加方试图通过冲击这些区域和产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利用贸易杠杆向美国政府施压。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还体现了很强的经济上的精算。首先是针锋相对，比如说对美方加征关税的钢铝和衍生品，加方同样设立了高额的关税进行对等回应。其次是易于替代，加方特意挑选了加拿大的企业消费者能够在本土或者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商品，以此来缓解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对于本国的冲击。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反制清单是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既极力减少对本国产业和民生的自伤，又试图通过让美国的企业和选民切实感受到痛感，从而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加拿大民众对卡尼政府的做法纷纷表示赞同。
6: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试图把一切都维持在一个封闭的泡沫里，现在泡沫被别人戳破了，我们需要思考未来的方向，我们在寻找新的出路。我很赞赏总理和政府的努力。
7: 我认为任何形式的关税战都会对加拿大工人造成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人不应该捍卫自己的主权。我认为加拿大主权极其重要，我们应该予以反击。
8: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两天出现了新一轮明显升级。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今早发回的报道。
9: 当地时间9月8号，加拿大新一轮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涉及价值大约276亿加元，也就是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分别为15%、25%和50%，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电子产品多个领域。

0: 加拿大政府称，这是针对美国此前关税措施采取的等额反制。美方随后迅速作出回应，特朗普当天签署多项公告，宣布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类、乳制品以及摩托车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同时还调整此前对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的产品范围，相关调整将从9月15号起生效。白宫方面称，这些措施是针对加拿大所谓歧视性贸易做法和最新反制行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特朗普已经要求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措施，将加拿大原产商品逐步移出联邦政府的大型采购清单，除非加拿大恢复美方所称的充分和公平的互惠。这意味着双方的贸易摩擦已经开始从关税领域向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进一步扩大。特朗普此前还威胁，如果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不把生产转移到美国，就不允许其继续在美国销售飞机。不过截止到9月9号，庞巴迪飞机仍然可以向美国客户交付。白宫官员当天对路透社表示，美方正在研究针对庞巴迪的进一步选项和行动，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禁售。从美国媒体目前的判断来看，这一轮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加贸易争端已经不再局限于相互增加关税，而是在向更广泛的市场准入和政府采购领域蔓延。由于两国汽车、航空、航天、能源和制造业供应链高度融合，如果双方继续采取报复性措施，对北美产业链和消费者成本的影响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6: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7: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歌声里的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放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

0: 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一颗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合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1: 一颗美家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三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2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三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贡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易科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0: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了，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用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1: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4封家书。
0: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捐品客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1: 4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让易科美格外感慨。
0: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2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 只有我他奶奶和奶奶两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1: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0: 先编到少共国际师44团，三营七连三排九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粉碎的粉，这里还
5: 能
0: 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
5: 能
0: 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1: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磨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0: 都是磨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信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周边都磨损。
1: 2021年3月，易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

0: 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1: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2: 正是双脚走进小苏之水中，
0: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五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4面8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3: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0: 于玉兰是在看过合唱团的一次演出后决定加入的。他的爷爷参加红军后再无音讯，爱人家中的两位爷爷也都没有回来。对他来说，舞台上的每一句告别都能在家族记忆里找到回声。
4: 我们唱这个歌就等于是唱自己家的故事一样的。你要想唱第一首告别的话，告别就发生在我们于都，就发生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故事，就是一样，这些经历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唱这些歌，这个情感跟普通的人唱这些唱这首歌的情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没有演出时，团员们也会带着音响来到于都河边，找一处不打扰居民的地方唱上几首。散步的人停下脚步，熟悉旋律的观众自然加入。歌声不只留在舞台上，也成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4: 像平时我们晚上业余生活，没事晚上出去散散步啊，我们经常是会带着音响出去的，就在河边找一个位置，不影响这个居民的话，我们也不到9点钟就会结束，就唱些歌，就是路过的朋友啊，包括我们合唱团这么多团员啊，有兴趣都来唱，反正经常都是这样的。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5: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
0: 他带学生去过纪念馆许多次，最初低年级孩子只是好奇草鞋墙为什么拼成中国地图，听完草鞋背后的故事，再走到实物前，他们的目光慢慢安静下来。
5: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于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

0: 驻足的孩子，从八个渡口的火把，到五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于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继续讲述。
1: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3: 授课过程中，航天员与港澳学生们展开互动对话，耐心解答同学们关于太空科学以及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各类提问。那么这次天宫课堂都解锁了哪些太空奥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阳柱。
5: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3: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阳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
4: 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的。
3: 朱阳柱是在天河核心舱段给同学们做的这段讲解，在他周围布置了很多再生生保设备。
4: 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目前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3: 解决了用水问题，在空间站都可以吃到哪些食物也是同学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用亲切的粤语为大家一一做了介绍。
6: 准备了重量科技人员为我们均衡的准备了
7: 种类丰富的营养
6: 米饭、面条、
7: 有米饭、
6: 面
7: 条、面包这些主食，
6: 数十款的
7: 还有数十种的特色美食，
6: 烧肉，
7: 例如红烧肉、
6: 跳墙、
7: 佛跳墙、黑椒牛肉等，
6: 还有好多不同款。
7: 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水后就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儿还能做奶酪，食物非常多元化。
3: 黎嘉莹说，长期失重的环境下，航天员会面临骨丢失和肌肉萎缩的风险，所以他们每天会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坚持锻炼。
6: 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
7: 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因为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防止飘起来。我们跑步的时候就要穿这样的一套背心，通过弹力带固定在跑台上，这样跑步时产生的冲击力可以刺激骨骼生长，同时也锻炼了肌肉。除了太空跑台之外，空间站还配备了太空自行车、核心肌肉锻炼装置，还可以穿在身上的失重防护设备，全面有效地保障我们在太空中的健康。
3: 黎嘉莹还带大家参观了他的睡眠区，睡眠区里的那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舷窗让人印象深刻。黎嘉莹说，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通过这扇窗一天内可以看到16次日出与日落。
7: 有时候看着地球，我会想想此刻家里人在干些什么，原来思念的感觉天上和地下是一样的。
3: 其实航天员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还为同学们介绍了空间站中用于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
4: 比如说 能够实现更高微重力水平的高微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材料实验柜可以在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地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为先进材料的制备奠定基础。我们专门开展太空人体科学研究的实验柜，可以对细胞学、脑科学和认知行为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首个香港载荷天运相机的出舱。
3: 要说空间站里什么最吸引大家的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黎佳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7: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等到蔬菜成熟，我们会采用轮采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颗生菜可以持续产出，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蔬菜。
3: 天工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次的天工课堂上，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工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4: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1: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将持续到本月13号。本届服贸会共设置9个专题展，涵盖科技、金融、文旅、医疗等热点领域，约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迎来首发首展。
3: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前方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发出的第一问是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丁飞。
8: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一天，我来到了体育服务展区。本次特别策划的第一个问题，我先抛在这里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我们看球健身的方式会被彻底改写吗？带着这个疑问，我在展区里寻找答案。走在体育服务专题展，赛事名称“练动全球”的主题扑面而来。一排排体育科技展台，不再是遥远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已经落地赛场、走进普通人生活的应用成果。这一天，我一共走访了3家体育科技企业，从专业赛场判罚、观赛体验革新，再到大众全民健身服务，一条从顶级赛事到群众体育的数字化链条，正在眼前徐徐展开。首先来到瑞盖科技的展台。这里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是全场的焦点。在很多人印象里，鹰眼只是比赛出现争议球的时候帮裁判一锤定音的判罚工具，但企业 TTR 赛事服务系统负责人卞微微告诉我，这套国产系统的能力远不止赛场仲裁。
9: 其实赛事系统比较简单，这个是训练系统，这个其实更全面一些，比如发球平均转速、高速球制胜率、直击球总速率、击球反应时间，然后包括有一些很多很多六维的一个对比。
8: 听完介绍，我站在乒乓球体验台前，亲手试了试这套鹰眼系统。小球高速飞过，轨迹、落点、旋转数据瞬间生成。原来在赛场之外，这套 AI 设备还可以全程捕捉运动员的训练动作，实时输出数据，自动分析技术短板，给出训练指导意见。 也就是说，他不仅是赛场上公正的裁判助手，也是训练场里不知疲倦的数字教练。大到国家队，小到青少年青训梯队。

0: 依靠这套量化数据，训练不再只依靠教练的肉眼经验，重点更明确，方案更加精准。企业科技产品经理聂芊芊，
1: 首先是国家队，然后就是比赛现场，比赛应用的这个技术架构的底层的一个分析能力，然后下沉到训练省队、国家队，然后再到俱乐部、青训。打完比赛之后 ，AI 大模型会分析这场比赛哪个运动员优势在哪儿、劣势在哪儿，然后 AI 训练给出建议，下一步他该重点训练哪些内容，再到一些详细的数据对比，然后给出优势方式是，然后主要是来辅助运动员和教练。
0: 我在现场产生了第一个思考，过去体育训练靠经验靠感觉，现在 AI 把动作转化为了可读取的数据，数字教练正在重塑专业竞技体育的训练模式。离开鹰眼展台往前走，咪咕体育的 AI 赛事直播展台是面向我们普通观众的创新。以往我们看电视转播，机位是导播固定好的，解说词也是提前准备的，但在这里 AI 直播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中国移动咪咕公司工作人员李想，
2: 这都是基于 AI 技术在比赛观看的同时可以体验到的相关功能，比如说有方言的解说，你上海话、四川话、天津话，哎，用这种更加亲切的方式来为用户解说比赛。
3: 不是真人，是 AI 是吧？
2: 对 AI， 包括我们其实自己也可以上传自己的音色，然后或者是根据想要说的这个话来做这个语音的解说，以及这种现场的雷达图都会完美的呈现。然后通过 AI 进行剪辑，现在可以提供这种360度自由选择视角的观看体验。比如说赛场之看，我们不懂比赛，但是 AI 技术会帮我们分析，哎，这个站位的走向、落点的概率，然后进攻的这个战术进行分析，能够让我们更加方便精细的了解到整个战术的走向和比赛的发展，不光看得清还能看得懂，降低这个观赛的门槛。
0: 我在现场体验了这套直播系统，想象一下，以后看一场比赛，如果你看不懂某项赛事规则，可以直接向 AI 提问。想听家乡话解说，一键切换方言版本；不想只看导播给的主镜头，你可以自由切换机位，选择运动员特写、全场大远景，用自己喜欢的角度看比赛。这就是第二个答案， AI 把观赛的主动权交到观众手里，不再是被动接收转播画面，而是沉浸式个性化的看懂比赛。体育转播正在从单向播出变成观众可以自主参与的互动体验。专业赛场线上观赛的科技都看完了，那对于普通人日常健身运动，数字科技又带来了什么呢？在动网体育展台，我找到了第三个方向，他们的理念是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北京动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子佳，
4: 我们主要面对两端，老百姓 C 端和场馆 B 端，去提供 AI 服务。对老百姓 C 端的服务，就是我们跟北京市体育局有共同有一个叫北京健身地图这么一个平台。那以前老百姓想找场馆，需要打开点评、美团、高德去搜，现在我们直接拿 AI 直接去问，我想订今天晚上的羽毛球馆，直接把哪个场馆有场地能订，直接推出来，啊，这样大幅减少了老百姓的检索时间，快速引导消费。第二呢，对于场馆 B 端，那场馆用系统它是需要降本增效、提高营收、做数据分析。那现实过程中不依赖于人，我拿 AI 模型给它做，不光它分析自己，我还把整个全北京相类似的场馆的数据一起给它做分析的引导。然后呢，基于这些 CB 端的服务之外，我们形成了一个数据资源，是我们在给其他地方体育局做的过程中呢，就会包括它投放的这些器材、场地到底是否均匀、是否有破损、需不需要维修，都会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老百姓端把它反馈回来，然后政府侧可以拿它再做分析，某些地方投放比较薄弱，那我可以今年重点去增加投放，这样政府也有一个数据可依。
0: 简单来说，一边是老百姓想运动却不知道附近哪里有空场、球场、游泳馆，另一边很多体育场馆闲置，运营压力大，而企业搭建的平台就充当了中间的连接器，市民可以一键查找就近场馆预约场地，场馆运营方则依托平台引流盘活存量场地资源。同时，平台沉淀的运动数据还会提交给地方体育局，为城市规划新建体育设施提供参考。这就是第三个答案，数字平台正在填平大众健身的信息差，让体育资源更好的流动，助力全民健身落地。总结一下，在体育服务展区，我得到的最终答案不是 AI 会取代裁判、教练，而是 AI 成为全新的帮手。在专业赛场 ，AI 辅助裁判守护工作。

0: 品，辅助教练精准训练。在观赛端 AI 丰富我们看比赛的方式，大众健身领域数字平台则帮普通人更方便地找到运动场地。技术不会替代体育本身的魅力，运动员的拼搏，现场的呐喊，运动带来的快乐永远不会消失。但是 AI 大数据正在重塑体育的全链条，从训练、比赛转播，再到普通人的日常健身。未来的体育是人和技术的双向奔赴。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在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和网页弹窗里，类似的代理维权广告正精准投向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群。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
4: 这些微信群里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否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的报道。
5: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6: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7: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他的信息啊。
6: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他看到广告后联系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
8: 他说这种是最好要回来的，他没有说100%，他说99%，
9: 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但是收了钱之后，他们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做了。
6: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此类法律服务大多通过线上沟通开展，付款后会被拉入一个四五个人的微信群，群内角色包括律所主任、调解专员、法务顾问等，无人出示职业资格证明。
7: 最开始调解的时候，他们跟我对接的都是以什么主任呀、什么资料员啊、什么老师啊，就他们会发一个那个律师函，然后他上面的律师的名字就是和跟我对接这边所有的都不是一起的。
6: 曾在法律咨询公司担任文书工作的橘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在面对普通消费者时，将法务、法律顾问和真正的职业律师混为一谈，是这类法律咨询公司的惯用套路。
10: 很多一些销售去签单的时候，就打着自己是律师的名号，跟那些网上有求助的那些人就说我们肯定能帮你做，而且收费就收很低，一般都是先从发律师函起，那些不懂的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他们以为就是跟你签约以后，那就是我以后有任何问题你都给我解决，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6: 为了探明这类机构的运作方式，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应聘深圳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法务咨询岗位。该公司招聘负责人曾女士说，没有资质就可入职。
11: 那我比如说我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我也是可以做这个的是吗？
12: 前期的话主要是看销售能力，
11: 比如说我跟客户介绍的话，比如说咱们公司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12: 你法律相关的业务都可以做呀。
6: 曾女士表示，可以通过向客户透露成功率、快速回款、内部渠道等信息取得客户的信任。一些简单案件，法务人员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立案，由客户自行参加庭审，也可以把案源转给合作律所。
12: 律所那边的会比较严格一点，就比如说这个单子你不能去跟客户打包票啊，或者说去跟客户承诺一些什么，这都是不可以的啊。但是法务公司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你可以跟客户去说一些，私底下说一些，
6: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些正规律师事务所也会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面试的北京的一家律所，该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对外身份可以灵活表述。
13: 那这个谈案，他说他自己是顾问啊，还是律师？
14: 听他们打电话向你们邀约的时候啊，咨询顾问都说是律师的助理，然后帮律师解答，因为律师在办案子，他们没空接电话。
6: 张女士表示，这一岗位有固定销售话术，能够确认客户签约意向即可。话术培训大约三天就能掌握，熟练掌握后还可以分析案情，评估案件。
14: 你们可以帮忙解答，这也是你给他推，哎，我们都有解决方案，对吧？比如说咱们需要聊的分析，他邀约他是有话术的，没事，这都有培训，能让他一天，哎，一上午就学完了，你做的一定时间，你业务都特别熟，你想要申请去谈案，律师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业务达到这个水平，可以去谈案。
6: 试岗期间，记者观察到，前方运营人员负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备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拨打大约100通外呼电话。
3: 记者调查了解到，这类机构先用数百元的律师函费、调解费锁定客户，再以诉讼执行、查控财产等名义逐渐抬升收费。一旦消费者不熟悉司法流程，很容易被话术误导。近日，多地司法部门也发布了相关案情提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短视频引流、销售接待、话术培训、案签单提成，需要时再由律师或者合作律所承接后续案件。法律服务的前端越来越像一门销售生意，根源还是在于高额利润空间。北京某律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说，这类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收取客户几千元费用，实际的服务就是代写起诉状。
14: 要收个几千块钱，对吧？成交之后啥也没干啥，其实最多就给你写个起诉状，还有过程。你说的假的，他跟律所也有合作，比如说真的委托他，可能也是律所签，他只是个前边获客的一个渠道啊。要是他真把他真的给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真的打不了官司。
6: 今年八月，陕西省浔阳市人民法院属河法庭受理了一起贷款纠纷。原告在网上找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对方声称可以委派律师参加诉讼。直到临近开庭，咨询公司才提出，如果律师出庭，需要额外支付5000元代理费用以及差旅费用。属河法庭法官袁坤，
15: 原告当事人当时觉得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前期的没有明确出庭费用这一块。本来案件的标的也不大，临时增加的费用也超出了他诉讼请求的金额。双方呢在多次后续沟通没有结果。开庭的时候，法律咨询公司的律师也没有参加庭审，原告当时也因为没有提前安排这个行程，无法参加庭审。法院呢只好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因原告未到庭，按照撤诉处理。
6: 袁坤法官认为，这样违规的法律咨询服务不仅损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还会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多地司法机关发出提示，法律咨询公司属于市场监管登记的商事主体，员工无需法律职业资质，严禁代理诉讼、出庭、刑事辩护。

0: 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其岗位名称，而在其实际行为。
1: 根据呢，我们国家的律师法，还有呢相关的民事诉讼法，以及呢相关那个行业监管的有关的规定呢，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它经营普通的，比如说是法律文书的起草啊、草拟啊这样的一些那个非诉讼的一些辅助业务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他们从事呢跟诉讼代理、承办案件、出庭辩护呢，这样的一些呢，跟那个律师的一些专属的业务呢，那么原则上来讲呢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是违反相关规定的。
0: 许申建认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或律师事务所违法的边界主要有三点。
1: 他首先一个呢是关于资质的问题，没有律师的职业资格，相关的一些人员他包装为什么法务、什么法律顾问，是有意的存在着一些呢误导公众的一些嫌疑。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他们擅自的承接一些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案件，打着一些所谓的什么维权呀、兜底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名义呢，他们来承揽一些呢跟这个诉讼有关的一些，当然是收费的有偿的业务。那么这些行为呢，它实际上是违反《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这些相关的规定。第三个呢，他们的就是存在着一些呢违规营销承诺的问题。有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啊，就是存在着呢向当事人承诺所谓的胜诉、保障结案。那么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已经突破了法律服务的推广的一些红线。
0: 针对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转案源、支付佣金，或是律所招聘无资质销售助理开展案情分析、法律答疑等行为，许申建提出，这类模式初衷是整合行业资源，缓解律所案源难题，但一旦由无资质人员负责引流、定价、研判案情、解答法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合规隐患，急需加强监管。
1: 首先呢，我把这事故当中呢要严格区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以及呢它和这个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的专属的一种职责。应当呢有关部门应该明令禁止无资质的人员呢承接和律师专属的这个案件的范围。那么其次呢是压实律所的主体责任，严禁呢律师事务所和第三方的这个咨询公司、法律服务公司呢违规的合作。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整治呢线上的一种营销的乱象，规范呢这个法律服务的线上的推广的相关的秩序。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下午3点，商务部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将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论坛将重点讨论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山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装备智能化、数字化矿业、矿业资本市场等议题。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2天，多场产业分论坛主题展持续开展，包含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1000级别正赛继续进行，今天周启豪将对阵德国选手邱达，陈幸彤将对阵德国选手米克兰姆。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号启动，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4号的火车票。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3: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2: 综合广播，调频90.7，
3: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接上文，金大力会斗青龙和尚。这青龙和尚有两下子，使这条棍论分量跟金大力相差无几，武艺也稍微差着那么一点点，因此打起来比较吃力。打斗到五十回合，谁手疾眼快谁占上风。青龙和尚刷使了一招叫金龙锁玉带，这棍子横扫金大力的腰部，金大力跨步闪身把棍躲开，反背藏花，反腕着他这条四棱子大棍奔青龙僧这后脑勺就拍下来，真给拍上，脑袋都得拍没了。那大棍那么沉，力气又那么足，那还好得了吗？在刹那之间，金大力想起赵壁的话，能治一服不治一死，所以他把手腕子往下一错，这棍子奔下边来了。这一下正好削到青龙和尚的屁股蛋上，这青龙和尚这屁股可不小，缠连缠连跟那大粉坨差不多。本来这屁股蛋的脂肪就多，肉也厚，这棍子拍上实实灰灰的，啊啪，把青龙僧打得嗷的一声，双脚离地飞出去有八尺多远，一个跟头摔到地上，他手中的棍子也撒手了。这下正好摔在小老头黑世杰面前，黑世杰一看有空子可钻了，好嘞，你跑不了喽，往上一窜，一抬腿把青龙和尚的脖子给蹬住了，掏出绳来不容分说，三下五除二给捆上了。捆完之后，黑世杰把腰一叉，胸脯一舔，就你这两下子还是我的对手吗？我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你生擒活拿嘞。大伙一看哇全笑了。青龙和尚被抓了俘虏，那屁股蛋子上受的伤可不轻啊，按下他咱不说，单说金大力抖擞威风，点手唤白虎僧，你过来吧，你不替你师兄着急吗？难命来！白虎僧眼珠都红了，抡棍往上闯，会斗金大力。但是他这两下子远不如他师兄，打斗到二三十个回合，就听金大力喊了一声：“你趴下吧你！”哇啪，啪啦啪啦啪啦，扑通。跟倒了一面墙一样，白虎僧摔倒在地，这一棍子又削到屁股蛋上了，专打屁股蛋，他这保险呢。还没等黑世杰过去，爬山虎李琦跳过去了，这个我包下了，掏出绳来把白虎僧给捆上了，像拖死狗一样拖回本队。黄天